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这个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1: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2: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花心超人研发出了解除小心超人黑猫魔法的解药，但自己却被乐呵呵和霍哈哈抓住。

0: 这样有损本主角的形象啊！你们身为魔法师，能不能换个方法？
1: 对呀、啊，我们可是魔法师。用魔杖就符合我们魔法师的身份了。

0: 快把本主君放了！
1: 我们要等你的同伴来叫你，然后拿回我们的宝石。
2: 没错，趁你的同伴还没来，我要好好收拾你。收拾好了，你看满不满意？
1: 我们抓他不是为了给他打扮的，赶紧把他关起来。
2: 不要这么粗鲁，对待人质也要温柔。

0: 的同伴变成猫，我们会不会认不出来呢？
1: 哼，他中的可是我的魔法，猫的样子我一清二楚，只要他出现，绝对逃不出我的火眼金睛。来，我们边下棋边等他。啊，
2: 想其他办法。

0: 他们能进去。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0: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 你身上有没有好吃的？我好饿啊。

0: 不像只小鱼干。好了，
1: 那出发吧。
0: 陪我们玩一会儿嘛。
1: 可以出发了吗？

等一下，嗯，这么明显，你以为我看不到吗？呵呵呵，你休想耍赖！你刚刚的妻子根本就不在这里。

0: 哪里来的两只小猫？还把门打开了。小心超人！不对，小心超人没有这么敏捷。真的是小心超人！谢谢你，小心超人。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本主角好了。哎呦，被绑太久，腿麻了。
1: 你快看，那里有一只鸟。
2: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将军。
3: 救命啊！救命啊！
0: 现在赶紧将解药吃了，恢复原形。
2: 竟然打翻我的棋局，我差一步就赢了。
4: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不要动怒啦！啊！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小心超人！竟然伤害小心超人，花心慈利钻！这样根本没有机会反击。

0: 就凭你们两个。
1: 机会来了，小心超人，快吃解药。花心磁力锁，
2: 小心瞬斩。
1: 超博士，我们已经找到晶石了。
3: 太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
1: 花心超人变身，花心机车侠。小心超人，我们还是挺有默契的嘛。看来你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根除猫的习性了。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

0: 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肌肉训练营，
2: 六超人继续寻找剩余晶石，其中伽罗和粗心超人前往古灵星。
3: 伽罗，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到古灵星寻找晶石。伽罗，你以前不是有黑色眼罩的吗？怎么不见了？
4: 有吗？
3: 眼罩在你头上。我记起来了，你喜欢玩魔方。
4: 那是小心超人，我是那个魔方。
3: 对不起啊。你是不是生气了？
4: 没有，我在想要怎么下去。

0: 这里是古灵星，先找晶石。
1: 我记得这里有村长，我们可以去找村长帮忙。
0: 不过你还记得村长住哪儿吗？
1: 我忘记了。

0: 我记得古灵县还有很多恐龙的，恐龙呢？
1: 什么？恐龙来了！
2: 恐龙来了！恐龙来了啊！
3: 大家似乎对恐龙很抗拒啊。
0: 没有蓝，没有蓝，没有恐龙。没有恐龙来，你先把衣服穿上吧。
1: 恐龙是没来，但是我的衣服也没了。
3: 你们为什么对恐龙那么抗拒呢？
1: 哼，何止是抗拒，他们吃了我们的村长，我们恨恐龙。
0: 啊！
3: 我去问问村民吧。
4: 健身、游泳，我们有最新的泳池，最新的健身设备，要不要尝试一下？
0: 啊！怎么连古灵星也有健身房推销了？不需要，谢谢了。
4: 不行不行，你太瘦弱了，必须去健身。
0: 我不弱呀。
4: 你连肌肉都没有。
0: 但是我有他。
4: 他也没有肌肉啊。肌肉才是最重要的，你看。这里所有的居民都拥有肌肉。这里经常会遇到恐龙袭击，你这么瘦弱，快跟我去健身。
0: 幸好分头行动，不然伽罗也会被困在这里，就没有人去寻找晶石了。
3: 我也被拉进来了。
0: 哎呀，
3: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1: 加油，轻易放弃不是真汉子。
3: 我们从窗口出去。这里肯定没人看守，我们从通风口出去。
0: 守卫好严密呀，出不去呀。
3: 待会儿你假装自己受伤了，我护送你离开。
5: 哪里受伤了？
3: 左腿。
0: 右手。左腿。
5: 到底是哪里？患者，你到底是哪儿受伤了？
0: 好像是头部。
3: 既然他都受伤了，我带他离开训练营休息一下吧。
5: 头部受伤了，你可以锻炼别的。比你们受伤更严重的人都还在坚持训练呢，你看。
3: 粗心超人，你研制的迷你装置真不错，我们练成了。起码我们出去了。
0: 我刚才忘记关充气开关了，现在关。
3: 别！我们还是赶紧训练，然后离开这里。
0: 先练跑步机。
1: 目前仅剩一台跑步机哦。
3: 你来
0: 跑步，我来举哑铃吧。
1: 哑铃目前也仅够一个人练习。
0: 那我先练哑铃，你练跑步机。
3: 没想到这么原始的地方还有跑步机。
0: 哇，举哑铃也没多难哦。
1: 速度不错，但是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0: 粗心忘记了。是时候提速了。
3: 好。

0: 我们现在全身上下都是肌肉，不仅如此，连能量也是，
1: 甚至连我的汗毛也是。
2: 哦，好，你们顺利毕业了。啊。嗯。嘿嘿嘿嘿，嘿。

0: 终于出来了。
1: 我们赶紧去找晶石。
2: 恐龙又来袭击村子了。准备发动第一招式。
1: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2: 发动我们的绝招。
3: 绝招。
2: 出了
3: 好热血。
2: 不，我是涂涂辣椒油了，好辣呀。太好了，恐龙再次被我们强壮的身姿吓跑了。
0: 恐龙好像在说，
1: 好恶心，原来他们是想用油腻的方法将恐龙吓走啊。
0: 促进狙击枪，
4: 谢谢你们。村长，
2: 不错，声音非常洪亮热血，希望大家也把这股热血用在生活各处。
5: 村长，我们是想告诉你，你的衣服着火了。
0: 新颖是村长，那之前被恐龙吃掉的村长是谁？
1: 太好了，
0: 对，他的肌肉线条太好了。
1: 如果二头肌再大点更好。不对，是晶石，我们找到晶石了。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百岁奶奶身体棒。

0: 我就知道事情，就是找个说说梗。
1: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0: 你看这个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出来喂？再一喂啥呀？你就好起。
1: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2: 我养我不给不给老我给老人家。

0: 之极，匠心独具，品质保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0: 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8: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

0: 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市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离开了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3: 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强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

0: 赵妈妈怎么样？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我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 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 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笑>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 就轮上他们打上海，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水。
1: 自己人。

0: 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炮火就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0: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哎，他出去三年多了吧？
1: 三年零十五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三天三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
2: 回来了，三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

0: 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1: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2: 为什么？
1: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赵远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1: 来。
0: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2: 咱还不是英雄啊。
0: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2: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应该少想想当英雄啊。
2: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2: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2: 以后我天天站在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3: 你好。
1: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吗？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
4: 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都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2: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2: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2: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

0: 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

0: 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是家的模样。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
5: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

0: 解放上海不用，
1: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庄的身上。
2: 少庄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

0: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首都，首都！有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都完了，公军炮火混蛋！你

0: 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1: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虎，下有妻子，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第二，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2: 知道。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
2: 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
2: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4: 妈的，想造反？
5: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2: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4: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6: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6: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7: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8: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7: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4: 报告首长，肇事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8: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4: 是。
8: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4: 是。
7: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3: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0: 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1: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的。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11.2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5: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

0: 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各顶各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啊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

0: 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胺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胺膏。
2: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烷胺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胺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胺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2: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胺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胺膏。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甄别共产党杜鹃。
7: 住了，
6: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8: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6: 方家树有嫌疑，
9: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0: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1: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
7: 你是我们的

0: 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哎，
3: 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6: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8: 小心点，
7: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8: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8: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退。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6: 站住！
7: 站住！
6: 我可开枪了。
7: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8: 干什么？
6: 不动！
8: 站！
7: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响。
1: 连长，
0: 您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2: 回掩护。
1: 班长，
2: 回来。
1: 班长，
2: 别叫。
1: 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
1: 是，是，贵军政策。

0: 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1: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2: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1: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1: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不错，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

0: 们胜利啊，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百岁奶奶身体棒。
1: 哇，我们走直奔身体，这是走的刷刷风。
0: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 你还是个自然好奇的哦，你哪边可能会更有茶呀，你就好奇。
0: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2: 不怕我不敢露，我在露你家。
0: 不怕热气不上火，
3: 他很受的热，
2: 但怕的但上得过，就这几件上得了。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4: 我叫赵大鹏，是1001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

0: 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7: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1: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2: 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掷板机枪。 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大伙，小伙，跟我走。
0: 不许你们激怒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0: 怎么回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体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我去。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你别口糊了。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3: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我没打。该走了，该走了。
1: 这下子好几条，行了吧？哎，不对的啊！来，要烟吗？给烟吧，这是烟吧。哎，这不是，不是我。哎呀，没事儿，兄弟。来，我呀。哟。
2: 哎，得把我自己家两根儿。哎呀，你送哪去？哎，前面还亮着。我这后面有个弟弟。来来来，就你拦着。就你拦，你怎么老是？哎，
0: 谁？
2: 干什么的？
0: 去了。
2: 来来来，我这儿。
3: 没把军武师的。
2: 事儿真多，有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抢！
0: 哎，我
2: 你
0: 哪里有枪？
3: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 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士的。美巴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3: 烈火，烈火！哎，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哎，你灭了，少点什么？辛苦了。哎，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5: 是，
0: 上快！
5: 哎呀，别走了，上车！哎，怎么了？
3: 谢谢。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2: 你
1: 服从命。

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把你把我背回的家里，日日夜夜伴护着我。在阿妈你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0: 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你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

0: 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先走。
1: 走。
2: 走
3: 走，
2: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
4: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脖子，带回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这样，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2: 出去！快走！快走！
0: 住手！

0: 哪一部分的？
1: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本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1: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1: 李班长，
2: 有。
1: 唐红，走。
3: 阿曼尼，
4: 你
3: 不认识我了吗？
4: 你是方勇。
3: 妈妈，对，
4: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4: 什么时候？
3: 今天。
4: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4: 好。
5: 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6: 九块九。赶紧抢，
7: 9.9，抓紧抢，
8: 9.9，现在抢，
9: 9.9，马上抢。
5: 讯，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1: 用料足才能效果。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中男人精气神，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精华满满，
15: 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呢、啊？我才吃了1盒。
1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1碗
13: 菌鹿堂36味。

0: 真经丸，36味大组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这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郡主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主堂36味参津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4: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津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5: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津丸多久了？
6: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津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5: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5: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7: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主堂36味参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主堂36味参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津丸。
3: 郡主堂36味参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咱们郡主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

0: 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
14: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6: 团长，别开炮，让我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17: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2: 他就是方勇。

0: 你们辛苦了。
1: 咱们研究一下吧。
0: 好吧，坐吧。
1: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赵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那位长官呐、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火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

0: 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

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5: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4: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6: 保证完成任务，
4: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说你们八路军都是草包，就会躲在穷山沟里对着日本人打黑枪，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还说日本人厉害，说日本人都是虎狼之师，早晚有一天能占领全中国。他说等到全中国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再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所以还不如早一天向日本人投诚。他还说等着把你们共产党打跑了之后就让我当乡长，还说甚至还可以让我当县长。我也不知道我脑子想什么，我居然信了他的鬼话了。我
1: 于西谦，我问你，王景之为什么会选你跟龚少尼当他的同伙啊？
0: 龚少尼是王景之的表弟呀，他说什么龚少尼都听。当然了，也有可能他是把龚少尼当成迷惑你们的棋子，随时可以牺牲掉的。开始我觉得我也是，后来王景之跟我说他是看中了我有文化，懂物理方面的知识，对他们的电台有帮助。德强同志，蒋局长，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是真不想跟咱们共产党作对啊，尤其是看到咱们共产党对老百姓这么好，我打心眼里边我觉得羞愧难当啊。我后悔死了。我当时我就想，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我就踏踏实实地跟着你们共产党一路走下去。我真是这么想的，我真是这么想的啊。
2: 于西谦，既然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有点良心。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建之呢？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建之呢？
0: 我现在人都死了，死了那么多人，我不敢。王建之他多狠呐，是龚少尼是他表弟，他说弄死就弄死了。我就害怕，指不定哪天我也让他给弄死。我是真害怕呀，我不敢。
1: 李西谦，你先别激动。我再问你，除了你跟龚少尼，在王官庄还有你们的同伙吗？
0: 没有了吧？
3: 没有了吧？
0: 没有了，没有了。啊，再有就是场所了，这情况你们都掌握了。蒋局长，特强同志，这场所能戴罪立功，免于处罚，我这该说的都说了，我是不是也算戴罪立功啊？我是真不想当这个汉奸呐，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我，你们原谅我。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们原谅我吧。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4: 起来，起来，你先起来，起来。
0: 蒋局长，
4: 你坐。
0: 我知道我错了，我。
1: 我问你，李西谦，你敢对死去的王官庄的乡亲们发誓？你说的是真话吗？
0: 我敢，我敢。
1: 好，我相信你。
5: 大佐，我々は帝国陸軍にございます。恐れるものなどありません。我々はいかなる時にも祖国のために戦場で散る準備ができております。ワンドゥジャン、マシャン、チャウチニダプシャ、チェジュ、チェツ行動。
6: 大佐ぞ、共産党を殲滅すべく準備は万端。我々の士気も高まっております。ご命令ください。

0: サ殿、もう一日だけ最高のお時間を。
1: 以为我懂一些电台方面的知识，所以王建之给日本人发电报，需要我帮助，从来也不回避我，所以我就知道了他们的具体联络方式。
2: 一直以来，都是王建之一个人跟这个叫相马的日本人单线联系的吗？
1: 没错，这王建之啊，他为了保密身份，就连他侄子王竹都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的，所以王竹特别恨他，打他的时候那是一点不留情面的。啊，当然，也许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蒙骗你们。
3: 哎，你说这个王建之还真是狡猾呀！啊，
4: 刘健，这个王建之和那个叫相马的鬼子搞得如此神秘，那有没有只有他俩才知道的代号呢？
1: 哟，这王建之有代号，
2: 叫什么？
1: 叫东海。
5: 索巴桑，
0: 嘿，
5: 君民のスパイは無比なく進んだ。もし俺たちのことに止めたら、生きてる人に見せてくれ。さあ、出発。
0: はい。
6: 相馬先生，我到底要不要跟着一起去教工？
0: 報告いたします。東海から来電です。大佐殿、東海から来電です。どうぞ作戦の中止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5: 遅かったな。でもやっと来た。さあ、様子に見てみよう。どうぞ。

0: 说什么？
1: 他们是问前两天王官庄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看来日军对这个叫东海的内线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已经起了疑心了。
2: 江局长，那要不要回复呢？哎，你想啊，如果我们不回复，那就等于告诉小鬼子他们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
0: 怎么回复呢？怎么回复才能打消日军的疑心？
1: 对了，我有个秘密可以汇报。我能不能有个请求？
0: 我说了，
1: 能不能对我宽大处理啊？
0: 李希先，只要你真心悔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之前犯下的所有错误，我们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1: 行，只要能让我戴罪立功，你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干，干什么我都干。
2: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说，秘密是什么？
1: 这个秘密是啊，今天晚上，
3: 太子殿，八路と軍事工場が湾岸城を離れたとあれば、湾岸城の掃討作戦は意味をなさないと存じますが。
4: いいえ、この内戦はバレたことがまだわからない。この今結論出すかまだ早いよ。
3: その通りです。返信がありました。何、ドンハイが死んだと？そんなバカな。
4: ドンハイは亡くなった。これ全部誰が返信したの？
0: 就按王景之所说的归对方回电。
2: 哎，等等，江局长，这会不会是王景之耍的把戏呢？
5: 李希剑
0: 啊，
5: 王景之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替他完成的？
1: 德江同志，这个王景之可是不简单，他这一次回来给日本人当汉奸，那是冒

0: 娘的，饼烙好了吗？来了，哎呀，大娘，
1: 来，
0: 大娘烙的饼来尝尝。哎呀，站长快吃，您烙这饼啊，简直就是天下第一，一口不停。
1: 来，
0: 再来一口这大葱，真的，绝了，简直是神仙。
1: 行，喜欢就常来吃。

0: 永泉啊，
1: 哎，
0: 大娘啊，想跟你说个事儿。
2: 娘，我再去烙一些饼。
1: 哎，大娘，娟子也会烙饼啊？
0: 会，烙的好着呢。
1: 哎，大娘，你要跟我说啥？嗯，
0: 大娘是个直性子啊，有啥说啥。你觉得娟子咋样？就没有想过结婚成家？
1: 什么呀，大娘，我跟你说实话，我喜欢娟子。
0: 哎，
1: 我一直都没敢跟她提，因为我觉着这外面兵荒马乱的，日本人现在闹得这么凶，我是想啊，
3: 家局长，以前啊，俺也是和你这样想的，俺喜欢姓李，可是姓李他，这是俺这辈子做出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贾局长，如果你真心的喜欢娟子，你们就结婚吧。
1: 大侠，
0: 我问过娟子，娟子她说，
1: 她说啥？她对我是啥心思呀？
0: 喜欢呗，有点不好意思啊。她呢也想着这曼子刚刚过世，怕冷落了曼子，也怕村子里的人啊说闲话。我就跟他说了，正是因为啊，出了这么多悲伤的事情，才应该拿点喜事啊去冲冲喜。身边的亲人都走了，我们要把这仇恨埋在心里，要活得更好才行。你说是吧？
3: 蒋局长，你看俺娘都这样说了，你还考虑啥呢？赶紧表个态吧。

0: 大娘，听您这么说，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件事情，我得向组织、向上级汇报申请一下。只要组织同意了，我就答应您取卷子。
1: 行，等组织同意了，咱们挑个好日子，就把这喜事啊给办了。
2: 好，来，陈院长，快吃吧！啊，
0: 那以后我就天天都能吃到大娘做的饭了。
3: 没错，
4: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娘，
1: 哎。
5: 那个，你叫我出来，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0: 对啊，我是有话对你说。
5: 那你说呀。
0: 真的。嗯。咱们俩的事儿，组织上批准了。
5: 咱们俩的事儿。嗯。咱们俩什么事儿啊？
0: 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5: 不知道啊。啊？
0: 你娘和你哥没跟你说吗？
5: 跟我说什么呀？
0: 咱们俩结婚的事儿啊。
5: 咱俩结婚的事儿，那么大的事儿，你为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呀？
0: 不是，你娘和你哥说你都知道啊。
5: 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0: 不是，哎，不是。你娘和你哥真没跟你说这事儿啊？
5: 真没跟我说。你说，
0: 不是，是你娘和你哥跟我说的，说你心里有我，我说我心里也有你，说你喜欢我，我说我也喜欢你，所以我就去组织申请去了，组织批准了。
5: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了？什么时候说我心里有你了？什么时候说我要嫁给你了？你这个人，你
0: 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5: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你简直就是一个木鱼脑袋。

0: 我沐浴脑袋？
1: 对。
0: 我怎么沐浴脑袋了我？你说话呀！
1: 我就是想让你亲口对我说些话，你听不懂啊？
0: 我听不懂，我对你说什么呀？
1: 好，行，听不懂是吗？行，我走。你放开，你。
0: 吴秀元同志，
1: 干嘛？
0: 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啊！
2: 你再说一遍，我听没听清楚。
0: 冯秀山同志，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再说一遍，
1: 我愿意。
3: 常所儿，过两天娟子和江区长就要结婚了，咱俩也把婚事给办了吧。
4: 行，听你的。哎，你说咱是跟他们一天呢，还是错开几天？
3: 我觉得还是错开几天吧。人家是新婚，是大喜的日子，咱俩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4: 你说的对，咱不跟着凑热闹。哎，不过咱也是新婚，到那天啊，也是咱大喜的日子。咱可得开开心心的。
3: 好，
4: 秀芳。哎，余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待你，咱们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
3: 余下的日子我们两个人一定幸福的好好过。
5: 吉时已到，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喜的日子，咱们让母亲给大伙讲两句，大家说好不好？
6: 好，
1: 好。大娘也没啥好说的，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大娘打心坎里高兴，我知道他们俩是一条心眼，做的是一件事情，今后的日子啊，一定会过得和和美美的。大娘放心。哎，看到今天他们俩这样啊。大娘就不由得想起了新梅，新梅那会儿跟大娘说啊，等将来环境好了，她要和娟子一块儿结婚。可现在，她连看都看不到今天。这一天来的她不容易，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和那些死去的亲人，咱们中国啊早就让日本子给亡了。这一天啊，是用血汗换来的。 哎呦！你看看我都说了些啥呀。
5: 好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是希望他们俩啊早日让俺抱上一个胖外孙。
7: 娟子出嫁了，可是星梅、兰子、杏丽他们还没有过上一天好的日子就已经牺牲了。其实在这个战乱的年代，正值大好年华，就遭受鬼子祸害的青年同胞们，又何止千万。

0: 强，别干了，歇会儿吧。娘，不累，还说不累呢？你看这一脸的汗，
1: 德强他娘啊！德强他娘啊！
0: 怎么回事啊？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家吧！我给你跪下！哎呀，哎，
2: 怎么回事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求我做什么？哎呀，
0: 你呀，跟那秀子说说，别再让他派人呐折腾我们娘儿俩了。我们江子呀，他也是没办法，那他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当差呀。
2: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3: 婶子？ 你家秀子让儿童团又挖俺家大门上贴汉奸条，又挂孝帽子灯，还警告俺不许摘下来，说要是敢摘，就对我们不客气。
2: 婶子，俺家江子是给日本人当差不假，可他和王竹不一样啊，他没害过咱庄上的人呐。每次鬼子来扫荡，他都请假不来，这您是知道的。婶子。
4: 您就行行好，让秀子别再为难我们了。你别说我说话难听啊！我们家秀子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给日本人当差是一件多么缺德的事情。你们怎么就不嫌丢人呢？别说你们家江子跟别人不同，有什么不同啊？只要是给日本。

0: 本人当差，那就是日本人手上的屠刀。那屠刀上血淋淋是什么呀？那是咱们乡亲们身上的鲜血。
1: 哎哎，好妹子，你说这话我都懂，我们不是不懂啊。我也不愿意成天戳着我们后脊梁骨骂，唾沫星子吐我们一脸，我们是没办法呀，没有办法呀。
2: 哎，求求你们了，哎呀，求求你们了，阿文，你们日本人是把枪指着孔家子的脑袋了，还是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好，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别人就不怕死？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反抗？就你们家孔家子的命是命，别人的命就贱，就该死啊！告诉你们，往你们家门上贴汉奸条子、戴小帽子灯，这些都是轻的。
0: 老强，你回屋歇歇，我跟他说就行了啊，回屋吧。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你们还是赶紧先回去吧。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可以向区委反映。
1: 哎，别去，大妹子，你可不能不帮我们呀。我可知道那秀子就听你的。
3: 对，
1: 那再说了，那区里头那个江区长，那还是你女婿呢。你就一句话啊，一句话，我求求你了啊，
0: 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

0: 会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

0: 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

0: 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1: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不过啊，我们每档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仅限量100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箍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甄别共产党杜鹃，
17: 住了！
16: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8: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6: 方家树有嫌疑，
19: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20: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21: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8: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2: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爹都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他爹说什么俺不管，但是今天这里俺说了算，人你休想带走。
0: 小伙子，你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不能插手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的，这是要违反纪律的。
2: 你知道不知道，花子现在是干部，你这样对待干部，你会受到什么惩罚，你知道吗？
0: 哼，您别怕，甭管他是干部，他就是区长，那他也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他就得听我的。
1: 但是俺也告诉你，花子姑有权利选择跟你回家，也有权利选择跟你的儿子离婚。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你这叫破坏婚姻自由，破坏婚姻自由这条罪，你知道有多严重吗？啊！

0: 喊够了吗？闹够了吗？闹够了就赶快回家。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到时候会给你个说法。
1: 哼，那好，我等你给我个说法，否则我还会再来的。我们走。
2: 花子的手伤得不轻，我去拿药。
3: 我陪你去吧。
1: 嗯，去吧。花子，你放心吧，那恶婆子走了。下次啊，她要敢再来的话，你叫上嫂子，嫂子替你出头。
2: 嗯，花子姑，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会再让你跳进那个火坑里。
4: 今天谢谢大家了。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1: 娟子，你扶花子回屋休息吧。
2: 哎，走吧。
0: 乡亲们都散了吧。
1: 大家都散了吧。啊，
5: 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0: 打扫。贾区长，我让你们看笑话了。你说王官庄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我这辈子白活，我没脸见祖宗了。我
1: 四爷爷，您不能这么说。花子呀，只有追求他自己幸福的权利。当然啊，他应该把眼前这段婚姻给解除了，然后啊，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2: 是啊，四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都晚了。您现在还得尽快拿个主意出来。
1: 四爷爷，这个今天这个本来是您的家事，我不应该掺和。可是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有那么一个恶婆婆，再加上一个傻丈夫，你说花子的日子能过得好吗？您老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啊，您不能不为他着想。
2: 四叔啊，就算你说的对，可这事经过这一闹，那花子还能回去吗？就算他有脸回去，那婆家能对他好吗？我看啊，现在事情啊，反正都摊到桌面上了，干脆啊，就一刀切，该了断就了断，咱们重新开始新生活，不也是挺好吗？四叔啊，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边离不开个人，你说要是花子的日子过得不好，他怎么能照顾好你啊？您不还指望着他给你养老送终吗？
1: 四爷爷，你听我跟你讲啊，如果花子在她婆家过得好，她放着好日子不过，那她是作，那她是不三不四。但是您听过那句话没有？哪儿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花子在她婆家过得不好啊，她过的那叫人日子吗？那就是虐待。花子就应该跟她离婚，就应该离开那里。这是向旧社会、老封建的一种抗争。花子她不认命，不向命运低头，他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要我们看呀，他是好样的，他做得对。
0: 蒋局长啊，你说的俺都懂，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大道理啊？没几个呀，人家照样骂他呀。
3: 四爷爷，你干嘛管别人说什么呢？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只要咱们把日子过好了，过得风风火火，谁还会有事没事的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呢？日子过好了，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眼前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常所书和姓李他娘不是过得很好吗？
4: 你这个婆婆可真狠啊，把你手伤成这样。
5: 疼吗？这点疼算不了什么，俺就是生俺爹的气，是别人来闹事儿，他反而帮着别人说话。
6: 四爷爷是个老封建，这你也知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么一闹腾啊，说不定四爷爷就能同意你离婚。
5: 这俺爹要是同意了，组织上能同意吗？别的俺倒是不担心，就是怕给组织上抹黑。
7: 这个呀，你大可放心，咱们组织上是最支持个人意愿和婚姻自由的。
5: 太好了，
7: 放心吧，啊。
2: 四叔啊，别的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说实际情况。现在老启和花子的事情呢，全村人都知道了。
3: 对呀，四爷爷，老启叔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哪是看在眼里，咱们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他呀，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你老人家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名声，你这，
3: 哎呀，四爷爷，四爷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你也知道花子姑啊，性格刚烈，她肯定不会好好的在她的婆家受苦受难的，她一定还会再跑回来的。她那个婆婆你也见识到了，那简直就是个泼妇呀，到时候这三天一大闹，一天一小闹的，日子都过成那样了，还要啥名声啊？
2: 就是啊。
0: 蒋局长，哎，政府能同意花子离婚？我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如年轻人活得明白啊。

0: 算了，不管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让他们自己折腾去。
1: 四爷爷，这么说，你是同意花子姑离婚和老几叔在一起了？啊！来，四爷爷，来，敬你吧，来来，
2: 来来来，
1: 四爷爷，来。
2: 哥，你说孔江子会不会向共产党投降？
3: 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就很有可能。他这个人我知道，胆小怕事，越是这样的人越没有主心骨。还有很多事情往往坏在女人手上，他婆娘多向他吹几次枕边风，保不准就动摇了。
2: 你放心吧，有我在，他家婆娘没有这个机会。
3: 王玉珍，我告诉你，孔江子投靠了共产党，你也撇不清关系。
2: 哥，那我怎么办？趁早跟他撇清关系。
3: 先不急，皇军一直怀疑我们当中有共党的奸细，要是能找出这个人，我就能在皇军面前挺直腰杆做人。
2: 哥，你真的怀疑孔江子是共产党的奸细？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要你继续留在孔江子身边，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向我汇报。

0: 娘，这杆子上全是江区长的衣服，看来你对你这个姑爷比你儿子还亲啊。这洗的不是你的衣服啊？你以为你的衣服少啊？再说了，去了那么多事儿，都等着永泉去办呢。他哪有时间洗衣服？倒是你从小到大，哪件衣服不是都是娘给你洗的干干净净的？没良心！娘。
1: 俺就说这一句话，就遭来你一大堆的埋怨了。娘，你以为俺想这样吗？要不是俺身上有伤，俺早就回部队去打鬼子去了。等过几天，王东和白云走的时候，俺就跟他们一起走。哎，
0: 说到了白云，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呢。你觉得白云这人咋样？
1: 还行吧。哎，这个花子和老启的事情，现在全村人可都知道了。这花子的肚子里啊，还有老启的孩子，这事儿啊，得抓紧的解决了。你怎么认为啊？
2: 娘，俺认为你说的对，趁四大爷现在改变了态度，应该让花子姑和他的婆家尽快的撇开关系，省得。 拖的时间长了，夜长梦多。哎，
1: 花子这个婆婆啊，伶牙俐齿不说，还能够撒泼打滚。要跟她谈这件事情啊，还真得要找一个能够降得住她的人。哎，
2: 娘，俺看你就能降得住她。你看看那天啊，你还没说几句话呢，就把她唬得一愣一愣的。
1: 娘，
2: 要不这样，你去做她的思想工作，一定能成。
3: 这要是能够把花子啊从火坑里救出来，娘到真愿意去，就怕到了她家之后啊，娘镇不住她。毕竟啊，你说破了大天，她就是油盐不进，那也拿她没法子呀。
4: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只有区委的人去了，咱们谁去都没用。
3: 永泉同志，这花子同志的情况我基本了解清楚了，看来呀，这花子呀是真不想和她婆家继续这个婚姻关系了。
4: 对，
3: 咱得帮她呀。 这样吧，你回头啊抽空去一趟他婆家，帮他跟婆家解除婚姻关系，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千万不要把关系弄僵了。
5: 我明白该怎么做。
3: 那就好。
6: 哎，都这么晚了，这永泉还没有回来啊。哎，德祥，一会儿吃完饭啊，到村口去迎迎去。

0: 行，俺知道了，娘。
1: 娘，你不用担心，永泉这么晚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是好事儿。哎，说的也是啊。他要是早回来啊，那说不定肯定没有谈成。哎呀，真希望他们赶紧谈成啊，这样呢，花子啊也可以解脱了，和老启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
2: 都吃上了。
3: 哎，
4: 肉
3: 来了，
4: 来了来了，快坐快坐，饿了吧？
3: 哎，真饿了，
5: 怎么样，谈妥了吗？
3: 花子的婆家同意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要求啊把媒离还回来。我刚从四爷家出来，他们可高兴了。四爷爷还说呀，希望花子跟老启把婚赶快也结了，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我们区委呢能够批准。我说。
5: 这肯定批准啊！哎，对了，娘，花子啊说一会儿带着老启来谢谢你跟德强，谢谢你们为他们出头。
6: 哎呦，谢啥谢，都是一家人。
3: 就是不用谢。哎呀，
5: 白云同志，
6: 嗯，
5: 我刚才在四爷爷家看到王东海，他说你们的计划有变，你们还要在王官庄再待上一段时间，等待命令，是吗？
6: 对呀。
7: 我们的计划有变，估计啊再待一段日子，所以大娘还要麻烦您一段时间。您不会烦我吧？
6: 哎呀，大娘才不烦你呢，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一辈子啊，大娘才高兴呢。真的吗，大娘？谢谢大娘。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问德强，德强是这样吧？
6: 你们都看干啥呀？你们说什么呢？哎呀。 俺们家德强就这样，一吃饭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别跟他一样。来来，白云，快多吃点。

0: 德强哥，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
1: 心里，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的，一辈子好好珍藏。你放心吧，俺一定好好学习知识。

0: 罗翔
1: 啊，
0: 最近日军的电台一直就没有什么动静，这镜子有些不寻常，会不会这个向马明部对我们起疑心了？
2: 应该不会吧，按照吕希谦的交代，王锦之很少主动给相马发送情报，很多时候都是相马给王锦之发送指令，王锦之按照指令行事。应该不会的，这个相马是日军特务，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江局长，自从姓李走后，俺想了很多，人生在世，有些路是可以自己走的，有些路自己却走不了，他会主动的延伸到你的脚下。一动不如一静，最好的动其实就是最好的静，我们静静的待着，其实我们已经动了。
0: 动静有道理呀，德强，你就留在区委吧。
3: 别走了。
0: 不，哎，于团长，那我去请示。你现在可是相马眼中的礁石啊，如果你离开了，我去哪儿找一个人接替你啊？
3: 哎呀，哪人？
0: 我想了想，看了看，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2: 哎呀，江局长，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吕希谦吗？俺观察了一下，吕希谦这段时间啊表现得不错，让他和相马进行联络，无非就是想让他坐在电台前收发一些情报，至于发送什么样的情报，还是我们说了算，决策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中，你只要看好他了，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0: 万一那个相马要跟焦石见面呢？啊，你觉得就吕希谦那样的，他能逃过相马的发言？
2: 哎，这正是俺要和你说的。万一相马要和焦石见面，那俺就去会会他，俺倒要看一看能遥控指挥王简之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司马光，
5: 嗨，
4: 早起，我这个新当上的命令，莫拉达，七卡古乌杰尼，瓦尔贡瓦，卡霍贡的七一克瓦，他一扫帚，我可能我的队友得到，王冠庄，瓦尔贡空盖诺，投送的球点到，走了早起，可以明天内森克拉，亚库萨得好心哈，
5: 太骚了，その時は、ジャオ氏が全力で掃討作戦。協力いたします。
4: 最近あの暗証は連絡来たことある？君はこの人はどう思う？
5: 何度かの調べによりますと、確かに彼はドンハイが育てた密偵ジャオシーでしょう。共産党による偽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4: そう、
6: 我来了。
3: ジャンザ
6: 哥，
0: 你应该在家待着，怎么出来了？
6: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贵。刚刚路过新力婶子家门口的时候，还看到她在洗衣服呢。她的身子可比我重多了。
0: 那也该注意啊。
6: 知道了。
3: 哎，娟子，你来有什么事吗？
6: 没啥事儿，去了一趟复旧会，路过这儿来看看。
3: 好，
0: 过来一说，走走走。哎呀，慢走。

0: 咋了？你这咋了？来来，坐下歇会儿。
1: 没事，我就是不小心抻了一下。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是不听，衣服我回来洗嘛。你也不看看你身子现在什么情况，哪能再干粗活啊？
1: 我没事儿，看把你紧张的。
0: 我能不紧张吗？你肚子里怀的咱们的孩子，以后啊，啥活也别干了，有我在呢啊。
1: 嗯，好，听你的。哎，可是，你看人家花子娟子，不都怀孕吗？他们什么都能干，我也都能干。
0: 你能跟人家比啊？人家年轻轻的，你都什么岁数了？咱俩呀，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可不能让你们娘俩再有什么意外。
1: 要是心里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0: 别难过了。你肚子里怀这孩子呀，是星丽拿命换来的，咱们欠星丽的，等这孩子生下来加倍偿还的。
1: 嗯，
0: 咱不能让这孩子受一点委屈。
1: 对，长左，我现在特别幸福，终于过上了我们两个人想要过的日子，我想这也是心里希望看到的。
2: 今度確保の軍事行動の目的は

0: 共同行動の8ロゴに全滅しろ。
1: 我々の任務は、ワンコン町の共産党と8ロゴの協定は全滅して、みんなわかるか。
2: はい。
0: そばか。
3: はい。
0: 今回のことは失敗ではいけない。君の内さんから重要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3: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ワンコンジャンの内通者と連絡し、何かあれば報告するようにいたします。
0: 命令。这一次的行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休息，全体参加战斗。
2: 好的。
4: 德强，你刚刚在信丽的坟前站了那么久，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5: 他跟他说，他马上就要离开王官庄，回部队了。
4: 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放不下他？
5: 放不下。
6: 大舅，可算找到你了！赶快到特工科的办公室，日军发来密电了。
5: 密电文译出来了吗？
6: 我来的时候，有同志去找吕西谦了，这会儿啊，估计翻译出来了。快走。
7: 翻译出来了吗？
8: 刚刚翻译出来。
7: 来看看。
8: 说什么？
7: 日军马上要对王光庄一带进行一次大扫荡，下马让我们配合他们行动，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8: 这么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汇报上级。
7: 夏局长，咱们分头行动，俺马上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于团长，你赶紧组织各村的群众准备撤离。
8: 好。
4: 德强，需要我做些什么？
5: 白云，你马上去找王营长，告诉他带领咱们的队伍帮助群众们转运，快去。
4: 好。
7: 对了，江局长，记住了，一定要给相马回复消息，免得让他起疑心。嗯，
8: 就交给吕西谦吧，赶快去找于团长。
7: 快。
5: 好。
9: 那咱
8: 给相马回复，就说我们会全力配合这次行动，请保持联系。
7: 哎。
10: 哎呀，一个都不让请假，这回算是跑不了喽。哼，他妈的日本人就是想让我们去当炮灰，以为我不知道。玉珍，玉珍，在家呢。
11: 你一个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0: 没什么。
11: 我听说你们又要对王官庄进行大扫荡了。啊，
10: 是你哥给你说的吧？
11: 是。啊，箱子，这次我也跟着回去。
10: 哎呀，这是军事行动，扫荡，你跟着干嘛呀？
11: 我就是要回去，我要亲眼看见日本人扒了冯秀娟一家人的皮，为俺爹报仇。
10: 哎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嘛！哎呀，这个报仇的事呢，有你哥啊，这女人你就不要参加这事儿了啊！哼，
11: 怎么，你不想我回去啊？你是怕咱俩的事儿被你家婆娘知道了？
10: 你想哪儿去了？这扫荡搞不好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到时候要把你给伤了，那我得多心疼啊！
1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再说了，我也不指望你能够保护我。我让我抓到冯秀娟，我一定亲手拎刀剐了他。
10: 这个

0: 行行行，我来吧，你都这样了，别逞能。都这样了，他还不照顾着你啊？
1: 启子和江局长组织民兵和武工队掩护群众转移呢，他有他的任务。
0: 你放心，爹，我能照顾你，走吧。你还照顾我？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1: 哎呀，我都长大了。
0: 长大了。
2: 场所，哎，慢一点，慢点儿。
3: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你说我现在这身子笨的，咱就别跟大队啊一起转移了，能不能再就近找个山洞，咱躲躲？
2: 要不咱们在山上找个山洞？哎，我知道有个山洞很隐蔽。
4: 咱们躲进去，鬼子绝对找不着。
5: 那太好了，赶紧走吧。哎，
4: 走，走。来，睡稳了啊！来，
6: 走。
4: 队长，一定要稳稳的啊！争取时间。
7: 怎么样，兄弟同志？有没有不肯转移的群众？
8: 还有疑惑。
4: 谁家？
9: 孔娘子他娘，哎，死活不肯走，说自己孩子是伟军，心存侥幸的。
10: 既然他们不肯转移，就由着他们吧。
4: 老哥，
10: 哎，
4: 都跟上，跟上，跟上，快走！
10: 站住！
4: 站住！
10: 连局长，群众都安全转移了吗？ 除了孔娘子的母亲和媳妇一家人，别的群众都已经转移了。见到于团长了，有什么指示吗？
11: 见到了，于团长指示我们先安排群众转移，组织民兵还有武工队，不要和日军有正面的冲突。只要拖住了小鬼子，就给群众转移，争取了时间。嗯，
1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1: 对了，营长，
10: 于团长给你的命令是先掩护群众转移，再带部队回去复命。有新的作战任务在等着你们呢。
11: 明白。
12: 德强，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10: 白云，俺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去了，俺要应付日军的扫荡。于团长已经全面的，
4: 好，转移了就好，俺还担心娟子不肯转移，要跟俺参加战斗呢。你以为他不想啊？我是好说歹说，好说歹说，他劝。哎，咱们就全面看看。
10: 哎。

0: 向局长，荆州已经全部安全撤离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是时候回去向于团长复命了。
2: 好，东海同志，保重。你们也多保重。
3: 营长，都保重。
1: 杜桥，你也保重。
2: 你也保重。
0: 向左转，
4: 向后冲。

0: 你现在撑得住吗？撑不住的话，咱们找地方休息一下。娘，我没事，撑得住。
1: 这次日军扫荡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正面交锋，而是也要采取必须主力攻其侧翼，分散他们的兵力，以减少日军对王鸿章扫荡的力度。刘营长和王营长，你们各自带一个营的兵力，以打游击的方式把王鸿章的日军的兵力分开，伺机歼灭。

0: 南头道，
1: 嘿。

0: 日军指挥官对那个日军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那个日军就匆匆地离开了。
1: 好，知道了，去吧。
2: 小日本干啥去了？
1: 还用问吗？肯定去找工兵，过来排雷。
2: 那小日本的工兵要来了，咱的地雷不都成了哑火了吗？
1: 姐，

0: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咋办呀？你们俩拿个主意呀、啊，倒是。
1: 江局长，要不这样，俺过去，把鬼子的眼睛给干掉。老启叔和庆林叔过去，把小鬼子高耀七从地里不行。
0: 行吧，一定要小心啊！
2: 知道了，
0: 庆林叔，
2: 一定要小心啊！
0: 放心，
2: 来，林叔，来走。
0: 庆林叔，
2: 走，
0: 掩护。

0: 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百岁奶奶身体棒，
10: 哇，
11: 我都准备身体就是长得刷刷风。
9: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1: 你看这个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能可能为再一为啥呀，你就好起。
9: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12: 我养我不不干老，我在老人家。
9: 不怕热气不上火，
13: 他还受得热。
12: 单发的但三百多，这个几斤烧掉。
9: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鬼子是能施主，请警方关照是早晚的事儿，靠咱们这些人根本拦不住他们。阿凯，不如这样，你带一部分人先掩护群众转移，俺带一部分人返回王官庄，利用地理优势和小鬼子打一场游击战。
1: 好，打
2: 好。
1: 德强，俺跟你回去。
0: 好的，老技术。
1: 哎，
0: 走，都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跟着。

0: 躲起来。
1: 行け、マーグーニャを捕まえろ。
2: はい。
3: 王八蛋！

0: 娘，娟子，陆琴，哎呀，陆琴，没事吧？没事，没事，
1: 。
2: 怎么了，师长？我担心前面还有地雷呀！给太君让路！太君，往我这边来！什么情况？咱们停止前进了。
1: 子俊，这帮泥腿子太狡猾，我担心前面很可能还有地雷。是，还有地雷。
3: 王队长，在。你带着你的人，前进。嘿，王队长，太君命令，让你带人到前面看看什么情况。
4: 不是，黄军是这么说的吗？
3: 要不你自己去问问。三中队，跟我上。

请几个，去把那个原木抬上来。来，那边，这边，听我的口令，把这个往里边滚，往后退啊！滚一点，一、二、三，滚！

0: 谭俊，地雷已经派出完了，队伍可以前进。你大大的聪明，回去以后我会报告方文大佐，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1: 谢谢谭俊。这个地方你比较熟悉，现在由你指挥部队，谨遵。
2: 我命令，一中队王队长，你们先进村。嗯。嗨。
3: 三中队，
2: 闪开。
3: 一中队，前进。
4: 姐姐。

0: 这太厉害了！走吧，太君。嗯，太君，快走！你别管我，你快跑！
1: 爹，你们，
0: 别管我，你快跑！爹，你们。

0: 你就放心去吧，我们不会有事的。
1: 放心吧，
2: 秀子，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乱走。
0: 哎，
2: 照顾好娘和姐姐。
0: 放心吧，
2: 经理同志，他们娘仨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
2: 在隐蔽地点，隐蔽好了，等我回来。那我走了。我走了，娘。
1: 走吧，
2: 同志们，出发。

子，让你们尝尝辣椒面的滋味。

0: 不想在庞文大佐到来之后还有八路的存在。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消灭八路。
1: 嗨，先生别动啊，三中队跟我来。
2: 五中队给我杀。

0: 我活的。
1: 村长，冯德强，老子今天

0: 今天谁抓到冯德强，老子就杀了那小队长！啊！哎呀，哎，冯德强跑了，肯定白强走了。我也洗洗，你干什么呢？我洗洗啊！
1: 你洗什么洗？接着找！
0: 不对。

0: 德翔发出撤退信号，胡志哥，戴俊，哎，报告戴俊，那边的八路叫我们给吓跑了。
1: 报告少佐阁下，没有发现共产党，
2: 没有。
3: 我哥呢？
1: 王队长呢？
4: 你们两个怎么会那么丑？毛队离我远点！
5: 报告太监，村子里的共产党已经都被吓跑了，安全了。
4: 貴様，大佐に報告してこい。国王干渉の掃討は完全に完了した。
1: はい。
4: 德强，老启叔，太过瘾了，那袍儿太狡猾了，没敢露面，这次没干掉他，太可惜了。哎，老启叔，别失望，阿给旁门老贼准备了一份大礼，你就等着瞧好吧。
1: 啊，啥大礼？
4: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阿给旁门老贼准备的啥大礼了。老启叔，走
1: 走。

0: 己
1: おのれ
0: 畜生
2: 大佐の自分の不手際です。何なりとご処分ください。
0: 厳しいご
3: 検査しろ。
4: はい。
0: 怎么没爆炸呢？
5: 什么没爆炸？
0: 啊，送给旁边的大理呀！啊，送给他的这份大礼，他竟然没有收。那好吧，那就让他多活几天。老一说，
5: 啊，
0: 咱们去找乡亲们。
5: 走
0: 走吧。

0: 没事，你别担心。
1: 我不喝，我给你拿点吃的吧。我不喝，什么也不想吃。那你睡一会儿吧。哎，
0: 你不是说这外面没鬼子吗？你也赶紧啊，趁机睡一会儿。
1: 哎，我不能睡，我得守着，万一有鬼子来了，可就麻烦了。
2: 睡吧啊！喂，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哎，你小心点儿。

0: 我的肚子好疼，我怕是要生了。
1: 你忍着点儿。
0: 大人。

0: 秀芳，
1: 张总。

0: 替我们的孩子报仇。
1: 娘，你说咱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
2: 鬼子来的时候咱担惊受怕，这鬼子走了，全村人又瞧不起咱。
3: 娘啊，你跟姜子说说，别给日本人干活了，这样至少日本鬼子扫荡完了，咱还能过两天好日子。
4: 你也别一口一个的鬼子叫着，你会让日本人听见，会连累咱们姜子的。这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咱不用东找西藏的，要不然上街上碰见日本人，咱连命都保不住啊。
2: 那上回日本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怎么对咱的您忘了？
4: 那上回不是误会吗？你看这回不就没事吗？哎，你放心啊，今儿一早啊，我就把那高油旗儿我就挂到门口去了，日本人要看见呐，就不招惹咱们了。
5: 还有没有人出来吧？
4: 谁呀？别怕，
5: 我出来。
4: 我听着像是王竹，上次啊就姜子让他给咱烧东西来的，没准这回又是姜子让他来的。
1: 娘，你别去，那王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哎，
4: 没事，不怕。
6: 哟，是大侄子来了。哎呀，姜子让你来的吧？是烧坏了还是烧东西呀？
5: 烧什么东西呀？

0: 谁是你大侄子？
1: 叫我王队长。这
2: 江子没来吗？
1: 他没来。他媳妇呢？叫他出来跟我走一趟。
2: 你叫他媳妇干啥呀？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叫他出来。
3: 你们俩在屋里待着，别出声啊。
4: 好，知道了。
3: 你要带我去哪儿？好，
0: 庞文大佐知道村里藏着共产党，想找你过去问问情况。
3: 我不去，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去谁去？
1: 村里还有其他人吗？
0: 庞文大佐叫你去是瞧得上你，别不知好歹。
2: 哎，王队长，这样，太君要问什么事儿啊，我去。啊，那个他有俩孩子，他离不开呀。
0: 你去干啥？就你这老胳膊老腿，一脸褶子，吓到大佐咋办呢？
3: 太君找我了解情况，应该让我们家姜子来。姜子不来，我哪儿也不去。
0: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
1: 实话告诉你吧，庞文大佐想找几个女人伺候伺候啊。
0: 咱村里就你一个能瞧上眼的，这是你的荣幸啊。
1: 把大佐伺候高兴了，我保你没事，说不定你们家男人还能升个官啥的。
0: 你要是敢违抗命令，
1: 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孔姜子啊。哎呦，这
2: 哎呦媳妇儿啊，那还是去吧，别得罪了大佐呀。
5: 娘，王竹，你个混账王八蛋，你怎么不让你妹子去伺候日本人？
1: 哎呀，是不是活腻了？
6: 孔队长，
7: 好。
8: 孔队长，孔队长
7: 啊，什么事儿？
8: 孔队长，我刚才看着王竹带着几个人去你家了。哦。
7: 去我家干什么？
8: 不清楚，看着不像是好事儿，你快回家看看吧。
7: 哦，

0: 出什么事了？
1: 王卓带着几个人去孔队长家了。我带走！你们干什么？哎，你看，哎，陆江子，我是奉皇军的命令行事，你敢拦着我，一枪毙了你！
2: 我管你奉谁的命，你敢动我媳妇儿，老子就给你拼命！
3: 再说一句试试。
4: 我也是为庞文大佐效力，老子不怕你！
5: 住手！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不去抓共产党，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一个个都嫌命长是不是？
4: 滚！关你什么事儿？
5: 孔江子，你把枪放下！
4: 哥，你先把枪放下来，你要给庞文大佐找女人，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找啊。不管怎么说，孔江子他现在还是自己人，这个时候闹起来对谁都不好。把人犯了，孔江子，咱俩的事儿还没算完，走。
5: 我哥他也是奉命行事，他也没办法，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都是一场误会，没事了，没事了。
6: 杨大强，走吧，走吧，
5: 哎哎，你走吧。
6: 好嘞，
5: 大娘，
6: 没事
5: 啊。你，孔江子，你媳妇儿都快让日本人糟蹋了，你还替他们卖命？
7: 他们就是一群畜生，
6: 你再跟着他们，你也成畜生了。
7: 小点声，小点声！哎呀，
6: 你看见了吧？都不是人的畜生啊！你还不赶紧回来？
7: 娘，这满村都是日本人，我咋回来嘛？
6: 你赶紧把我媳妇带屋里去啊，把门关起来。我派人在门口站着，我得赶紧去啊，要不然王主这小子肯定要在日本人面前坏我的事儿啊！啊！哎呀！
7: 别哭了，快躲起来啊！
8: 去哪儿？
7: 哎呀，你去吧，快！
8: 快！
7: 快！
8: 秀芳，秀芳，秀芳，秀芳。常总说，不要太难过，你放心，俺一定会替婶子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报仇的。
9: 二圣子，你带常总叔去山洞里躲一躲，等安全了再送他去救治。
10: 知道了。
9: 老七叔，咱们抓紧去找其他的乡亲们。
10: 好。
9: 秀芳，秀芳，你就安息吧。将来我一定给你好好修修。
10: 走吧。

0: 大爷啊，过不去啊，
1: 没路了。

这家，为什么还会杀不了鬼子？给我

0: 我杀鬼子
1: 你放心，你的胳膊，
2: 阿姨爹。

0: 我不想走了，
1: 老七叔，你咋了？
0: 德强，
1: 你说花子哥他也会不会已经……老七叔，不要难过，也不要多想。俺相信四爷爷和花子姑一定会没事的。啊，
0: 可是已经找了这么长时间，都……
1: 老七叔，咱们再到别处去找找，好不好？
0: 啊，好，
2: 好，
0: 好，
2: 叔。
3: 这一次的行动跟以往不同，我比要将八路军彻底的清剿干净。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将他们统统的搜出来，而且将他们彻底的消灭干净。另外，附近村庄的年轻人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们居然敢组织起反抗的队伍，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 帮助共产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你们要将他们心爱的姑娘统统的抓回来，让他们清楚跟大日本皇军作对，就是这个下场。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3: 行动，
5: 嗨。
6: 使劲儿！娟子，你要是疼就喊出声来吧，喊出来就没那么疼了，也能使上劲儿。来，
7: 不行，这样会把鬼子引来的。
6: 娘，我能顶得住。使劲儿，娟子，娟子，你能行？听娘的，使劲儿。
8: 东海，智子，你受伤了。
9: 我没事，枪声一响，掩护把鬼子引来，咱们得赶紧撤离。
8: 好，快，掩护驱虫车队。
10: 是。
8: 孩子，出生了。啊，太好了！永泉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了，肯定高兴坏了。
9: 东海，你见到俺哥跟永泉了吗？
8: 还没有，不过你放心，他们肯定不会出事的。这样。 咱们先掩护驱虫车队到金融安全了，咱们再去找永泉和德强。
9: 好，走，
11: 你们来这儿是吧？

0: 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夫，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贾局长，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我们碰到了衡山带领的日军，同志们全被冲散了，你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是自己一个人呢？同志们呢？
0: 阿卡老几叔分头引开鬼子，老几叔现在应该去找其他的乡亲们了。贾局长，娘和娟子呢？
2: 我昨天看着他们了，娘跟娟子跟群众也被冲散了。不过你放心，我让他们都躲到山谷里去了，应该很安全的。
0: 那好，那就好，那就好。走，德强，咱们先去找娘他们吧。哎。

0: 江局长，江局长，你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别担心小鬼了。
1: 前面有枪声，快，空江哥，
0: 是帮主他们。哥哥，我掩护你，不，不，不，还不能丢下你，还要带着一起走。
1: 不行，
0: 我们俩必须活下来几个人，要是都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1: 江局长，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啊，爷。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

0: 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

0: 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7: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6: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8: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9: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7: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快走！我掩护你。
1: 不能丢下你，还要带着一起走。
0: 不行，我们俩必须活下来一个人。要是都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2: 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

0: 这次不是，我们要保证徐志的安全。你和大娘带着秦若先撤，我们拖住鬼子。
1: 你们要多加小心，你们多保重。
0: 白云同志，你也跟着撤队吧。
2: 不行，我得留下。如果有受伤的同志，我还能帮忙救治。
1: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0: 白云，你可千万小心啊！
3: 放心吧，大娘，我一定会的。
0: 你们赶紧走吧。
1: 秦若先，你们几个。护送徐若撤退！
0: 快！
1: 注意一遍！
0: 快！咱们大家快点！
1: 走！
0: 小心，秦叔！
1: 好，注意安全！
0: 好。
4: 喂！

0: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
1: 阿弟，阿弟，
2: 不是，马坦克，
1: ちょっと待て。
2: この娘を大佐殿に献上すれば、きっと喜びになるだろう。ああ、
3: お願いします。放手！放手！
2: ほら、
3: 放手！放手！
2: 来い。
4: 喂，小皇子，还记得我吗？
5: 大爷，是您呐！哎，大爷，俺还没有感谢上次您的救美之恩呢。哎，对了，大爷，大娘和小芳还好吧？怎么了，大爷？
4: 你大娘和小芳。让小鬼子给杀害了。
5: 大爷，不要难过，你放心，俺们一定替大娘和小芳报仇啊！
6: 都给我仔细的搜，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冯德强给跑了。
5: 大爷，有一帮二鬼子正在追啊，俺要走了啊！
4: 不行，这两边都是二鬼子，来不及了，快，咱俩躲一下。
5: 不行，大爷，
4: 快点！
5: 不行，俺不能连累你们啊！大爷，不行啊，大爷，不行啊！

0: 乡亲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拿枪的小伙子？
1: 没有。
2: 我们是看着冯德强跳下去的，他还长翅膀飞了吗？
3: 我站起来。
4: 那个大爷，您过来一下。哎，来。我咋觉得你好像知道人藏哪儿了？
1: 我可不知道，真不知道。哎呦，
4: 大爷，
5: 大爷，
4: 我再问最后一遍，人藏哪儿了？
1: 狗汉奸，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0: 帮助俺冯德强救在这儿，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求你们放了他们！
1: 冯德强啊，冯德强，你终于落到老子的手上了。
0: 今天我就当着这帮泥腿子的面，
1: 生扒了你的皮，
0: 让他们看看抵抗皇军的后果。
1: 王队长。
0: 王队长，这冯德强他是八路军，他的妹妹是副救会的干部，他的妹夫是共产党的区长啊。这可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好机会，你要把他弄死了，这皇军那儿可能不大好交代吧？哼，孔娘子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吗？啊？
2: 不就是想多要一份功吗？
0: 不，能够抓住冯德强，王队长您是头功，头功。
2: 你放心，肯定有你那一份。哎呀，
0: 沾你的光。
2: 好，那咱就把这个小子交给庞文大佐。
0: 哎，
2: 到时候他的妹妹妹夫肯定饶不过咱们。啊，
0: 这样咱就能死心塌地的效忠天皇了。
2: 啊，
0: 对呀。
2: 带走。

0: 行，
1: 冯德强，带过来，
0: 过来。
1: 冯德强，一会儿到了王官庄，旁门大佐肯定会让你吃点苦头。如果你现在把八路军的机密情报先告诉我，我肯定在大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来个痛快的死法。咋样？
0: 帮主啊，你对俺可真好啊。
1: 当然了，你把情报告诉我，那我的功劳就增加了几分，我得到了好处，那肯定也不会亏待你呀。
0: 那要是不说呢？
1: 那我只能想办法让你说了。
2: 刘子，

站住！

停止射击！不要误伤了王队长啊！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只是我们找不到那条路。
1: 求求你救我们出去！放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你们救出去。
2: 接着喂，老魏，
3: 放手！
2: 让他带，
3: 放手！不要。

0: 今天只要你把我们俩伺候好了，我们就放了你，怎么样？
1: 太君，我一个弱女子也不敢使什么花招，您给我松绑了，我才能伺候好太君，不是？
2: 哟西，多一点嘞。

0: 搜，都仔细的搜，江边上啊，看清楚了，哎，不要放过蛛丝马迹，认真的搜。
1: 淑丽姐，
2: 姐你小心点，你要小心点。
1: 哎，咱们这歇会儿吧。也不知道花子和四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说花子啊，挺个大肚子；四叔吧，又年老体弱。本来在一起呢，还能够相互照应着，这一下被鬼子冲散了，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儿。
2: 娘，就放心吧，花子姑和四爷爷一定不会出事的。
1: 哎，娟子，这没事吧？
2: 没事。俺口渴的厉害，俺想喝水。
1: 行，你先扶你姐坐下，娘啊，出去给你找水喝去。
2: 好，姐，来，慢点。
1: 来，哎呀，小心点啊。你们小心着点啊，照顾好你姐姐。
2: 哎，娘。你小心点啊，别走太远，实在找不到水就赶紧回来。
1: 行，知道了，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啊。哎，
2: 姐，俺哥和俺姐夫要是知道你有孩子了，一定高兴坏了。
3: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也不知道咱哥和永泉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危险？

0: 哎，江局长，江局长，啊，是江局长。哎呀，哎，江局长，江局长，你受伤了？
1: 你相信吧，你们都在呢。
2: 哎，
1: 都没事吧？
2: 没事。啊，
1: 没有受伤了，没有受伤的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江局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乡亲们，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就放心了。我得赶快走，我在这儿会连累大家伙了。大家不用管我，
3: 我走了。
0: 哎，江局长，别走啊！
2: 别走
0: 啊！别走啊！您别走啊，江局长。您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您不顾生死跟鬼子做斗争，为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百姓。我们不能帮你打鬼子，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还要看着你一个人被鬼子追杀，那我们还是人吗？
4: 是啊，
1: 江局长，你就跟我们在一起装成百姓，这样鬼子发现不了你。
3: 对啊，我们会保护你的。
0: 对啊，江局长。
3: 对。
5: 对。
3: 江局长，你坐。
0: 江局长，坐来。
3: 坐坐坐，休息一下。
0: 来，慢点，慢点，小心。
5: 江局长，你喝碗水吧。哎，
1: 谢谢。
5: 啊，没事。

0: 怂老婆子，
1: 果真是你啊！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我找到你，你这是自投罗网啊！看你这回还怎么跑！
2: 来人，我看着呢。
0: 这冯老太婆出现在这儿，说不定

0: 他的女儿冯秀娟也会在这附近吗？要是能抓着他，在太君面前那可就是立了头功。啊，
1: 何队长，高明。弟兄们，顺着这条路，我们去抓冯秀娟。走。
0: 八队长，马上带我们的人从前面绕过，赶在王副队长面前，这个头功不能让他一个人给抢了。
2: 是，哎，
0: 记得要抓活的。
2: 预备，
0: 去吧。
2: 队长，您一个人能行吗？哎
0: 呀，就这么一个糟老婆子，我这个别的，这也不是烧火棍啊。快去吧，
2: 弟兄们，跟我走。

0: 江子，你以前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1: 婶儿，啥也不说了，你赶紧走吧。
0: 你说什么？你要放过我？那你干嘛要王刘子去抓卷子呀？
1: 我这不是把他们都支开吗？
0: 江子呀，你听婶子一句劝，别给日本人当差了，那丧良心。哎
1: 呀，婶儿，我也早就不想干了，可是我不跟他们干，我跟谁干呢？我跟共产党，那共产党能要我这号人？到时候两边都不要，我就更没活路了。
0: 江子，婶子给你打包票，只要你真心的弃暗投明，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到时候啊，我让永泉和德强为你多说些好话。江子，你别再犹豫了，你就听婶子的劝。你想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总得要为你老娘、为你媳妇儿，还得为你两个孩子着想吧。
1: 行，婶儿，我听您的。哎，
0: 婶子，有件事情想求你。
1: 你说。
0: 娟子真躲在那边。
1: 什么？你们四个去那边。
2: 是。
1: 其余的跟我走。
2: 是。
3: 娘怎么还不回来啊？姐，有魏军，
4: 抱着孩子躲起来，躲远一点。
3: 姐，
4: 快去，
3: 你小心点儿。

0: 弟兄们，他没子弹了，抓人家！
1: 抓起来！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秀才，
1: 姐，
0: 秀才，快把孩子给我！哎呀，
2: 赶紧收拾东西，抓紧走吧！哎，
0: 快，赶紧收拾东西。

0: 事儿吧，啊！人家醒了，谢谢。大家，停！我们弹药不多了，人多目标大，现在到处都是鬼子。这样，我们把武器都藏起来，分头走。
1: 是。

0: 想不想知道大娘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
1: 想，快告诉俺。
0: 你先猜一猜，猜不对我再告诉你。
1: 哎呀，不猜你快告诉俺吧。
0: 好吧，大娘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和平。
1: 和平？
0: 嗯，大娘希望他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健康快乐的长大。
1: 和平，还真的挺好听的。俺希望俺娘的愿望能够实现，俺这个小外甥能够在和平的年代里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嗯，一定会实现的。
1: 哎，对了，白月，你怎么一个人没和俺娘他们在一起啊？
0: 突围的时候我跟大娘被冲散了，后来碰到了日军，被抓回了村子。
1: 啊，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对了，德强，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日本鬼子抓了很多年轻的妇女，把他们送到了王家大院的一个厢房里，我估计是要让他们去做慰安妇。
1: 慰安妇？
2: 快走。等等，已经到王光正了，你们从这儿赶紧走吧，小心点。
3: 江子，谢谢你。
4: 江子哥，谢谢你。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向组织如实汇报的，你也多保重。
2: 哎，快走吧，

0: 玉珍，你在看什么呀？没看什么呀，我担心你的安全，正想去找你呢，就看到你回来了。啊，谢谢你的关心啊。你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咱们回去吧。我倒是平安回来了，可是你的哥哥王竹。
1: 再也回不来了。你什么意思啊？俺哥怎么了？这个时候啊，你哥说不定已经被冯德强给杀害了。
2: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我看见你哥跟冯德强厮打在一起，掉进了河里。
1: 即使不被冯德强杀死，说不定也被淹死了。
0: 既然俺哥已经出事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太君报告吧，好让太君为俺哥报仇。
1: 哎，别！那么急着去向太君报告，是不是？ 想去报告太君，我放了冯德强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呀！哼，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摊开说吧。孔江子，你这个王八蛋叛徒，你刚才做过什么，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3: 要么你现在把那几个臭娘们给我抓回来，让我报仇雪恨；要么我就去向庞文大总报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敢？我现在就杀了你，信不信？哈哈哈哈哈！我好害怕呀！你杀呀！我给你一百个胆子。
2: 你只要敢动我一下，我一嗓子喊出去。像日本人知道你背叛了他们，到时候你一家老小谁也活不成。哎呀，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我告诉你，我是故意把他们放了，我要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嗯？
1: 是吗？我也觉得你是这样想的，还是你聪明啊，江子。
2: 好，别愣着了，赶紧去找庞文大佐，让他派人把那帮老东西都抓起来。走，
1: 继续走，
2: 走嘛！哎呀！

0: 我们这儿人多，规则不敢乱来。
1: 爹，我不怕，爹也别怕。
0: 爹怕什么？爹这把年纪了，有活过本了。他们要是敢欺负你，我就跟他们拼了。
1: 爹，千万别冲动，你还没把我孙子弄。

0: 做到齐来，全部带走，起来，快点，快！
1: 走走走，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
3: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0: 你弟什么地方户？
3: 我这是我们邻村王官庄的，
4: 是
3: 个梦想。
0: 对，你弟回乡的山怎么来的？
4: 逃难的时候啊，被榴弹给打着了。
0: 全部带走！
1: 好，好。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

0: 的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

0: 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

0: 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甄别共产党杜鹃，
7: 住了，
6: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8: 百岁奶奶身体棒。
9: 哈哈，你们都真背真背，真是长得刷刷风。
8: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9: 你还今天你哪还起的？你哪能可能来再一杯茶呀？你叫好起。
8: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10: 我现在不敢老，我在老人家。
8: 不怕热气不上火。
11: 他很受
10: 的热，但是他的三百多，这个季节受不了。
8: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站住！抓到的是什么人？
1: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0: 很好，带进去，不要让她再跑了。
1: 是。

0: 小姐们，出去之后赶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快，你们先走，快，快，
1: 走。
2: 大家，快！
3: 坐好了，报警，千万不要松手。
1: 好，
2: 下，走。
4: 跟上，
5: 走，快走，快走。

们，听我说一句啊，你们不用害怕，皇军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皇军这次行动就是来清剿共产党的，就不是冲你们来的，所以啊，大家可以回家了。当然了，这回家之前还是要你们做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每个人去认领自己的亲人，谁也别想掩护共产党。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你们都认识的人，他知道你们的亲人是谁，谁认错了就地枪毙。孔队长。

0: 按太君说的，男的女的分开站。太子，どうだい？八郎はこの洞窟に隠れているんです。
1: 離せ！里面的八路金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2: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出来跟我们战斗；第二，举手投降出来。你们躲在洞里，不是英雄所为。
3: 谢谢太君。
4: 下一个。

0: 站住！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哦，
1: 太君，你认错人了吧？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女儿？太君，
1: 俺们农村家家都养女儿的。
0: 你说，她是不是和共产党有关系？
2: 太君，这个小老太婆我认识，她是个老实人，跟共

0: 班长没有啥关系。哎，
1: 你来领谁的？
2: 俺大哥，大哥。
3: 哎，妹子，咱回家。
1: 这是他大哥。
0: 太君，这个人确实是他的大哥。
1: 他大哥做什么的？
0: 大哥是在村东头种地的。
3: 农民种地的。
4: 快走吧。哎，
3: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回去。
5: 哎呀，
6: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你可算来了，来抱着咱们的孩子，咱回家。你看看你，连孩子都不会抱。
4: 你们可以走了，
6: 快！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 谢谢太君，
6: 谢谢太君，
3: 谢谢太君。
4: 下一个。

0: 咱们回家吧。啊，德胜，他不是你丈夫。
1: 太君，他是俺男人。你亲他，他为什么要赌？他，
2: 太君，
1: 他们是小两口，前两天闹了点别扭，在场的人都能作证，是不是乡亲们？是，
3: 是不是小两口？
4: 太君。
1: 这真是我女婿，让他们回家吧，啊！
4: 公子，
5: 他们的确是小两口。
4: 太君，这是我们邻村王官庄的，
6: 是
4: 个梦想。
7: 好，你说他是你丈夫。他和我们那人说过，他会一门手艺。你说他会什么手艺？如果和你说的不一样，你们统统都要死。快说！
8: 他会。
4: 想什么？
5: 别欺负老百姓，
4: 有种冲老子来，老子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
5: 太君已经放过你们了，还不快走！

0: 老子，老子，
1: 老天爷，这是撒的什么野呀？

0: 弁護所さん、この山恋して八郎君はこの山中死ぬまで閉じ込めろ。
1: はい。

0: 大爷，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花子姑，别太难过了，看你这样，我们心里也都不好受。
0: 你们先回去吧，家里还有孩子，这里我罩着行。能行吗？没事，你们先回去吧。现在村里到处都是敌人，你们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行，我们就先回家。继续叫我们。
0: 放心吧。
2: 走吧，娟子。
1: 四爷爷，我们就先走了啊。

0: 船长，
1: 船长，咱们已经被鬼子困在山上一天一夜了，什么时候可以突围啊？
2: 船长，怎么样？
1: 没事，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2: 好，经过做。

0: 天一天的战斗，再加上夜里的几次佯攻，估计啊，鬼子被我们折腾得够呛，疲惫不堪。现在是突围最佳的时机。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冲下山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杀出一条血路来。
2: 刘营长，你醒了？
3: 感觉怎么样？
1: 瞧，一点事儿也没有，跟三孙鬼单挑不在话下。
0: 那就好，同志们，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突围，给日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杀了庞文，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回去，给我一命！赶紧给我想一想，哎，一定可以干掉庞文！
1: 再有突围会损失重大！
0: 给俺一次机会，俺要报仇！
2: 这是军令，同志们，马上突围！
3: 是。
2: 白总，
3: 他休兵了，我这边。

0: 大家没事，大家没事，团长，大家要下去不是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炮位。
1: 现在敌我力量比你悬殊，必须马上撤退。
0: 团长，还有把握，干掉炮位，求给俺两个迫击炮手。
1: 迫击炮手，你们赶紧放手，听总队长指挥。
0: 旅长，副总队长撤退，
1: 是，
0: 退前，向。

0: 花子，你怎么了？花子，你怎么了？
1: 坏了，他是动的胎息要生了。东海，
2: 你快去找人。
0: 好好，
2: 去找房大娘。哎，
1: 花子，顶住了啊！找人去了啊！
2: 你坚持住啊！

0: 我们家花子要生了，您快去看看吧。
1: 花子要生了，行，再赶紧过去。
0: 快
1: 啊，我走了。
0: 过去看看吧。
1: 你一个大男人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在家是孩子大不大啊？
2: 哎，老天爷呀，我求求你保佑我的闺女花子顺顺利利的生下孩子吧。我女婿已经死了，他们娘俩不能，我跟你跪下了，老天爷！
3: 大爷，您先别着急，冯大娘在里面照顾着，花子跟孩子肯定会母子平安的。您别着急，您别急坏了身子。
2: 东海啊，你不知道，你大爷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当初要是让花子和妻子早点成家，早生孩子，哪有今天这事儿啊？你大爷是个混蛋！
3: 娟子，花子怎么样？
1: 情况不大乐观，环城。关键是老启树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求生的念头。
2: 哎呦，老天爷，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我儿子、儿媳妇怀着我孙子都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姑娘了，你就忍心让我闺女丢下我这个老头子不管吗？
1: 花子，使劲儿啊！你使劲儿啊！想不出来，我怕你这命也没了。我知道你想起子，你想过去陪他，可是你总得要想想你爹呀。他年岁这么大了，他要是再失去你们俩的话，他还活不活了呀？快使劲儿啊，花子，花子，就算嫂子求你了，行不行啊？你想想啊，你就算是给起子他们家留下了一脉香火，也算是对起子的一种补偿。起子是死了，可是你还得要活着呀，你得要把你们俩的孩子给养大，也算是对得住他对你的情谊。就算嫂子求你了，使劲儿，快点，用力，对，用力。不行啊，你不使劲，孩子生不出来的。
4: 也许这就是命吧，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妻子。
1: 别这么说，你一定办得到的。你不是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吗？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你想不想知道孩子的名字呀？
4: 叫什么？
1: 你把孩子生出来，我就告诉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多说，你就听我的，你给我憋口气。能憋多久憋多久，我让你吐气的时候你再吐，来，开始憋气，然后憋住了，对，憋住了，憋住了，憋住了，对，用劲儿吐气儿。

0: 娘！
1: 哎呦，
0: 娘，
1: 你还好吧？没受伤吧？
0: 娘，你看，还好着呢。
1: 好着呢，好着呢。快看，
0: 贞子，
1: 哥，
0: 是俺的小外甥和平吧？
2: 是啊，哥。
0: 来，和平，快亲亲爸爸。哎，来，
3: 哎，哎呀，哎，和平，别哭，别哭啊！哎呀，哎呀。
1: 好消息呢，花子姑也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0: 是吗？太好了！
1: 走，回家说去，回家
0: 闹
1: 去。
0: 哎，和平，叫舅舅，叫舅舅。
1: 等一下。
4: 部隊の撤退と同時に治療のためをつけ連隊の病院へ至急移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まだ消息は届いておりませんが、状況からしておそらく視力を失うことになろうかと。
5: 一体なぜ我が部隊の砲弾の断片で大佐殿がお怪我をされるのだ。
4: ある若い八郎の仕業です。奴は勇猛果敢、凶暴な兵士でした。
5: どんな面構えだった？
4: 離れており、はっきりとは。なぜそのようなことをお聞かれになるんですか？
5: いや別に。ところで大佐殿はここへはいつお戻りになるだろうか？撤退の際何か指示はなかったか？
4: 自分に指揮をお命じになりました。私にとって大きな任務であります。どうぞ相葉さんに、渡辺君にも助力いただきたい。
5: 横山君、我々は大日本帝国の同志、もちろん協力は惜しまないよ。
6: 狡猾な八郎の方が大佐殿に代わり、必ずや皆越しにしてみせます。
0: ゆたいら、ゆたいら、
7: 乡亲们，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却不能保护好你们，我感到很惭愧。我代表八路军的所有战士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了。
8: 于团长别这样，八路军战士为我们百姓牺牲的太多了。
9: 于团长，我们知道您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以后这里就是您的家，我们都是您的亲人。
8: 于团长你放心吧，小鬼子是打不垮我们的，我们早晚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7: 没错，乡亲们，我们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0: 保卫家园，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赶走侵略者。
11: 大栓儿，带弟弟进里屋玩去。
12: 好啊。
11: 怎么，不走了？江子，你别怨我不让你跟着鬼子回城，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也为了咱整个家着想啊。你也看见了，那鬼子来的时候闹得多凶啊，现在怎么样，不是被赶跑了吗？你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拉屎拉尿啊，他没有好下场，早晚得被赶出去。
1: 到时候日本人拍拍屁股走了，你呢，你往哪儿走啊？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你那个汉奸的骂名啊，也得顶一辈子。
13: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我这不是没跟日本人走吗？
14: 就是啊，少说两句吧。你没看他心里头够烦的了？你说。

0: 的这些道理他不懂，你让他清静会儿啊。
1: 江子，你回头去找一下江区长，那冯大娘和娟子都答应帮你说好话，江区长不会为难你的啊。不管怎么说，咱也做过些不光彩的事儿，去说点好听的，认个错。
2: 哎呀，你这个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什么啊？你看上次在学校认人那个事儿，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帮了他们啊，我这是救了人命的呀。哎，这立这么大个功，跟我那些不光彩的事比起来算什么啊？共产党不是说了吗，将功补过，我这功小吗？我这多大的功啊！哎，不说给我个区里的干部当的，给一个村里的干部当，不过分吧？啊，
0: 就是啊，啊，哎，你还救过那个冯家母女的命呢？
2: 对呀，
0: 冯秀娟又是副旧干部啊，她男人又是区长，哎，这么大的恩情，他们能不记在心上？
2: 就是，哎，
0: 给你个村长当啊，应当应分的。
1: 嗯，娘，江子。你们这都说啥呢？那政府能不跟咱计较，能原谅咱，这就不错了。咱做人得知足。
0: 哎呀，行了啊，哎，你赶紧做饭去。
3: 你让我们娘俩说会儿话。
2: 哎，做饭去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0: 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

0: 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作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好在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

0: 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该吃药了。
4: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3: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5: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4: 喂，
6: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4: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7: 一共17.8，
3: 小点声，我能听见。
8: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3: 该吃药了。
4: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3: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5: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哎，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孩子，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1: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了。
0: 大娘，瞧您说的，我才不漂亮呢，我跟娟子比差远了。
2: 哎，女士。
0: 哎，江学长，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儿子当保姆来了，欢不欢迎？
2: 哎呦，我儿子有我们堂堂的医疗队的白大队长当保姆，这待遇可不低呀、啊，是不是啊，儿子？
3: 和平，别哭了，别哭了啊！哎，白云啊，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哎，德强，听说你们正在组织民兵游击队，参加的人多吗？
3: 哎，多，别提了，连上了岁数的大爷们都正在参加呢。哎，
0: 真的呀？那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劝他们的？
3: 好，抽空啊和你说说。

0: 小心烫。好，那俩孩子呢？他们吃过了，咱吃。哦，
1: 菜完了。
0: 完了。这早上吃素，中午全是素，你当我是兔子？我进庙里得了。你就别埋怨了，就这呀，也比别人家吃的强。 以前你给日本人当差，咱就是天天喝稀的，那也不落好。所以咱就干脆敞开吃。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回村里了，咱要是还像原来那么胡吃海喝的，那别人家得怎么说咱呢？呀，
1: 你这思想觉悟挺高啊！要不然我跟那姜永泉说说，给你弄个一官半职当当。
0: 去，
1: 得了吧，做梦去吧！啊，你看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你说我。 表现多好，啊，立多大功啊！可那个姜局长，给我来个啥口头表扬？那还不行啊！我稀罕他那个口头表扬啊！嗯，
2: 我得说你两句，你这会儿要是想显摆一下也行，是不是啊？可是呢，你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钱都给村里头啊！你还以为你还有挣钱的门道啊？啊？
1: 你瞧瞧你那俩小子，一天比一天大。俗话说呀，半壶小子那可吃死老子。咱家就这点存粮了，以后怎么办？娘，你以为我想这个表现一下呀？你是没跟我去那个政府大院里边，那些老百姓见了我，就像见到杀父仇人一样，恨不得能把我生吞了。再说了，我不是也想着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吗？
0: 啊，谁知道这个姜永泉这不开窍，他不提这个事儿了。人家姜区长那是有原则。再说了，这样也挺好。你要是一回来就当官，那老百姓得看你多不顺眼。哎，
1: 他这么一说呢，倒是有道理啊。嗯，得了，不说了，越说越生气。哼，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3: 跟着共产党混吧！哎，这标子不错啊！大家齐心协力，顺利提高，好好的练习刺刀。告诉你们，妖鬼子的刺刀可不是木头做的。二叔，哎，到俩，来比划比划。
4: 去那边练。是。德强，嗯，你有没有想过，等抗战胜利了，干些什么？这个，俺还真没有想过，俺就想，等鬼子再次来扫荡的时候，俺多杀几个鬼子，好好的保护乡亲们，因为。
5: 俺在姓厉、曼子，还有小包子的坟间发过誓，要亲手杀了庞门，为他们报仇。那
4: 你现在还想念姓厉吗？想，不过俺现在想起他，不再难过，而是多了一份力量，还有信念。
5: 德强，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怎么不一样了？嗯，比以前更成熟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当时我和新梅姐，还有几个受伤的战士，如果不是你及时出现，我们。

0: 这简直是天神下凡！没错，这还是于团长吗？
1: 对呀，
0: 这简直像天神下凡一样。当时，俺听到这话，也是这样问那两位农民大哥了。
1: 那他们还说什么了？
0: 他们还说，小鬼子只要一听见于团长的名字，都紧张的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经常的做噩梦呢。

0: 说说具体的，
1: 团长，俺想用礁石的身份进城，深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人的虚实。等反扫荡进行的时候，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消灭敌人。
0: 家，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团长，先不说危不危险，你就说，俺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吧？哟，哼，这小子学会用激将法了哈！哈哈哈，德强，你这个想法很危险，但是很高明。
1: 团长，既然你都说了很高明，那一定要试一试。 俺不怕危险。这些日子啊，德强一直在做准备。他几乎每天都从吕西谦那里得到不少收获，而且在义勇空就去找狄公科的同志，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特工知识。
0: 德强，你从吕西谦那里得到什么情报？
1: 团长，据吕西谦交代，相马和庞文都没有和他见过面。
0: 只知道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名老师，所以俺冒名顶替进城去和相马相见，应该问题不大。
2: 我听说吕西谦在学校里身兼两门课程啊，一门是物理，一门是历史。物理知识短期内很难掌握，如果相马问起来你答不上来，那很危险啊。
1: 团长，这些俺早就想到了，虽说俺只临时抱佛脚。 但是俺的直觉告诉俺，相马未必懂得那么多的物理知识，所以俺想赌一把。那历史呢？历史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团长，吕西谦那里有很多的历史书，这段时间俺一直在学习。虽然俺学的都是皮毛，但是对付相马这样的日本人，应该绰绰有余了。
0: 德强，你可别小看了个相马，他可是个中国通啊！团长，虽然相马是一个中国通，但是俺是一个中国人，俺会随机应变的。好，我同意德强的计划，不过一个人去还是太危险，又不能递送情报。这次去的身份比较特殊，知道人越少对你越安全，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派个人。
3: 协助你完成任务，
4: 于团长，让我去吧。俺姨娘就在县城生活，我可以去找俺姨娘。一来呢，可以掩护身份，不容易让敌人怀疑；二来，也可以配合俺哥的工作。
3: 好，那我代表团委，批准德强的行动计划。
5: 谢谢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6: 德强，哟，江局长，娟子，你们开会回来了？这个于团长在会上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啊？
7: 于团长在会上没做什么重要指示，就是要我们加强反扫荡意识，做好反扫荡工作。
6: 就这些。
7: 于团长在会上还提到你了。
6: 提到我了？真的。他说什么了？
7: 于团长说，孔江子这个人有远大的目光，胆子大，有智慧，将来一定有大的成就。于团长还说了，只要孔江子好好干，将来组织上一定不会亏待他。
6: 就说了这些。
7: 哎，江子哥，这样的评价你还不满意啊？于团长可从来没有这样夸过人啊！你孔江子是第一个呀。
8: 真的，真这么说了？是啊。那一定要转告于团长啊！我孔江子一定好好干。我走了啊。按理说吧，这孔江子救过我和娘。 我应该感激他，相信他。可我总觉得他这立场不那么纯粹。
7: 依俺看啊，他不是立场不纯粹，而是目的不纯粹。他这么关注于团长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无非就是想。

0: 孔江子想当官儿啊，这不奇怪。你们说他的思想觉悟有问题，目的不纯，这也很正常。他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啊？不就是图个威风吗？他平时威风习惯了，你让他重新做回老百姓，他肯定不乐意。
1: 况且啊，他还救过我们，又拿出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肯定觉着我们是欠他的。
0: 作为报答，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他有这种想法，我可以理解。那照你这么说，就应该给他个官当当了？不是不可以，但绝对不是现在。 于团长不是说了吗？就这个人，海底再考验考验。德强，你这次进城执行卧底计划，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孔江子。一旦他出了任何问题，你很有可能要有生命危险，甚至会让我们满盘皆输。
2: 你说的没错，其实让孔江子重新回到庞威身边，配合俺实施计划，不得不承认，如果孔江子十分的配合，对于我们解放穆海县城来说，会非常的顺利。所以说，在来的路上，俺就一直在想办法考验孔江子，很惭愧，想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对了，你们俩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这个，咱们以后再说。
2: 德强啊，这次至关重要的，还是你假扮吕希谦这个环节。我们必须要做到天衣无缝，算无遗漏，才能让相马和庞文不期一现。吕希谦那边，俺倒不担心，因为他很配合。但是有一个人至关重要。 那就是在烟台伪政府工作的他的亲哥哥吕希文，相马是知道此人的存在的，所以咱们必须想办法让吕希文一口咬定俺就是他的亲弟弟吕希谦。这可有些难度啊！吕希文要是普通人还好说，可他在伪政府工作，怎么可能会帮我们来对付日本人呢？
3: 不过，我们不应该沮丧，我们要充满信心，对不对？有任何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过去；有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总会有办法的。江区长说的对，办法总是有的嘛。<笑>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富贵险中求”。 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能够过上安宁太过俺的牺牲，能够换来整个穆海县城的解放，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呀？哎，再说了，革命事业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

0: 谁啊？
1: 于老师，
2: 德江同志，您快请坐。
1: 啊，不错，啊，又是过来跟你聊聊天。啊，

0: 这封信，这封信是我烟台的一个亲戚给我寄来的。烟台，段阳同志，不瞒您说，这封信是我哥写给我的。啊，不过这上面全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话。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过目。
1: 信，不用看。
0: 段阳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得必须看一看。我可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现在一心拥护民主政府，对咱们政府是绝对没有二心的呀。段阳同志，你要是不看的话，您就是不信任我。
1: 刘老师，俺已经说了，俺相信你，不用看。俺还有事儿，俺先走了。

0: 信是吕希文托人从烟台送过来的。从这封信上来看，吕希谦应该没有对我们撒谎。不过，吕希文确实对他这个弟弟很关心。不过，他对吕希谦在王官庄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包括吕希谦一开始被王柬之发展成为日本人的内线，身份的暴露，直到现在的反正。
1: 那这么说。
0: 这个相马根本就没有见过吕希文，就算见过面，也没有提起过他这个弟弟，对吗？应该是这样。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就是吕希文知道了吕希谦的身份，所以为了保护他这个弟弟，才随便聊一些家常，不谈工作。但是，俺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你想想吧。 相马是一个什么人啊？相马是一个行事特别谨慎的一个人，他安排在王官庄的内线，很少有人知道，就连一开始的王柬之，连庞文都不知道。德强啊，你是不是想到对付吕希文的办法了？哎，
2: 没错，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告诉吕希文，他现在是相马的内线，而且处于即将暴露的边缘。
1: 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自己又发展了一个内线，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替他冒险。这样一来，就算是相马对你起了疑心，让吕希文来认这个弟弟，吕希文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全，他也不会对相马说出，你不是吕希谦。
0: 没错，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让吕希谦说服吕希文反正。
2: 江局长，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想想啊，吕希文和吕希谦毕竟不一样，他是伪政府的要员，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现在的身份还有地位。如果吕希谦劝服吕希文失败，
3: 那我们的计划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好，就按你说的，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
4: 好。
5: 娘。
6: 哎。
5: 哎，和平呢？
6: 在屋子里啊，袖子红着睡着了。
4: 快晌午了，我做饭去。哎，娘，您别着急做饭，您先坐会儿。俺哥跟永泉啊，最近都很忙，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呢。
6: 哎，我就是想问你啊，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呢？你哥一回屋啊，就抱着本书。

0: 书看，问他看什么，他说叫历史。历史是干啥用的？
1: 历史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儿，我也不太懂，反正俺哥学了就自然有用处呗。娘，您看，月季花开了。这月季花一开啊，您的生日就快到了。
0: 这月季花呀，还是当年你姨娘从县城里带过来的。你姨娘说啊，这月季花开的时候啊，娘的生日就到了。这一晃都多少年过去了？
1: 娘，你想姨娘吗？
0: 怎么能不想呢？娘做梦啊，都想到县城里去看望你姨娘。娘希望有一天啊，能够大大方方的进城，我们姐俩好好的说说话。哎，这多少年都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1: 我都快不记得俺姨娘的模样了。我长这么大呀，还一次都没去城里看望过俺姨娘呢。
0: 那个时候啊，娘也想着带你们去进城，可是秀子还小，哎呀，进趟城不容易。等秀子大了吧，又有了幔子。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来了，这好好的世道啊，被他们搅和的是暗无天日。
1: 哎，娘，您别难过，小鬼子早晚会被赶跑的。到那个时候啊，我陪您去看望阿姨娘。哎，娘，您还记不记得阿姨娘家怎么找？
0: 当然记得啦。哎呀，就是不知道你姨娘家有没有搬家。
1: 那您跟我说说。哦，万一哪天我要去城里执行任务的话，我可以替您去看姨娘呀。
0: 娟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娘？
1: 没有。
0: 是不是上面派你什么任务了？
1: 没有娘，我是说万一。我去看看和平啊。

0: 娘，跟你说多少回了，像洗衣服做饭这种活就得俺大嫂干，那她是你儿媳妇儿，她不干谁干啊？俺哥也真是的，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您这个当娘的。
1: 你也知道你哥跟你嫂子做点小买卖不容易，这天天起早贪黑的多辛苦啊，我又不是干不动，能帮他们分担点就分担点。
0: 娘，你怎么老穿这些旧衣服啊？我给你买那么多新衣服你不穿留着干什么？
1: 我穿不着。你说你啊，轻易的不来一趟，这来了以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要再这样干脆别来了。
0: 哎呀，我这不是心疼您吗？您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这回咱俩可得先说好，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你要留着一个人慢慢吃，不许分给大哥大嫂。
1: 我一个人偷偷的吃这像什么样啊？哎，你就光心疼我不心疼你哥啊？
0: 谁让他老不待见我？
1: 你哥他不也是为你好，你要是总这样下去这终究不是办法。哎，
0: 行了，你就别说了，看你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娘，我先走了，晚上约了人打麻将，这回我可得多赢几把。
1: 哎，我有个事儿问你。
0: 娘，什么事儿？您快说。
1: 你去把院门关上。
0: 哎呀，关什么门啊？娘，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算了，我不问了，你忙你的去吧。
0: 嗨，这老太太。

娘，婵子来过了。啊，刚走，你看见他了？你们俩说话了吗？远远的看了一眼，笑了，没说话。娘，你有时间多劝劝婵子，让他别跟那个姓杨的翻译在一块儿了。那个姓杨的要是真喜欢他，他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真娶她，那咱们还不能同意呢。 姓杨的可是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啊，那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的脊梁骨吐口水呀。我看呀，这婵子她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她现在挺风光的，将来啊，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所以呀，娘，咱可不能让人家说咱是汉奸家属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

0: 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涂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坐，
1: 是我们76号

0: 最重大的任务。
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2: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希望。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 AI 糖业碳酸钙三大产业链亮相第四届链博会，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第23届东博会主题确定，平陆运河航线船员迁驻工作启动。吃住行游购娱多业态消费持续走高，千万补贴拉动广西端午消费全线升温。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提出五个对华合作优先事项。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杰修。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广西组织29家企业携三大特装展亮相，借力链博会平台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推动东博会峰会与链博会双向赋能联动发展。
0: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产业链展区及供应链服务专区，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集中展示全球前沿技术、全链条产业生态与跨国合作成果。广西组织29家企业携三大特装展亮相，展区总面积285平方米，线上注册专业观众、采购商超2000人，集中展示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糖业生态、碳酸钙绿色循环三大产业链发展成果与跨区域合作典型案例。展会期间，广西将开展巡馆交流、产业推介洽谈等系列活动，并借助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平台，开展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路演推介，实现链博会与东博会峰会双向联动赋能。此次参展，广西聚焦特色展示、内涵创新、经贸实效三大重点，通过全流程闭环服务，助力企业拓渠道、签订单、引投资，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门户名片。
1: 借力链博会平台，广西22号在北京举办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推介洽谈会，聚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展示全链条产业优势，开展精准招商对接。
2: 推介洽谈会以绿色循环盖起未来为主题，汇聚政企、科研、投融资领域近

0: 百名行业精英参会交流。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企业发言、商务对接等多元化务实环节，搭建起高效的产业协作、供需对接与招商引资平台，精准助力广西碳酸钙产业补短板、沿链条、提能级。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围绕产业布局扶持政策做深度解读。贺州市矿投集团、广西昊瑞纳米科技、贺州绿树环保科技等本土骨干企业进行企业推介，集中展示高端粉体、环保功能牡蛎等拳头产品与前沿科研成果。与会客商围绕补链、沿链、强链展开了热烈对接。多家京津冀地区的塑料、橡胶及造纸企业与贺州代表团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涉及技术协同、渠道共建及项目投资等多个领域。
1: 这次我们带来的贺州的产业方面的一些优势，特别是在大理石的一些矿产资源的优势，以及下游产业从矿山的开采到生产到终端应用产品，全产业链都在这次大会上得以体现。想通过借助这次大会，能够引进国际国内的先进企业和先进技术，能够到贺州到广西来发展，我们的产品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球。
2: 这个会议是务实也很及时，量加底展示广西从一块石到新材料的全产业链，帮助广西企业与北京建立供应链企业联系，让北京企业看到具体项目和良好的环境，敢合作愿合作。我们这边的商会近800家的会员，资源是非常的成熟，我们的平台常态化对接国际先进的企业，帮企业对标国际标准，引进绿色的技术，持续宣传广西绿色循环模式，吸引国际企业投资广西。
3: 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东博会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
4: 该主题体现东博会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的根本宗旨，突出东博会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助推器的重要作用，以稳定的主题定位和更长远的战略视角，聚焦主业、聚焦东盟、聚焦实效，服务中国东盟合作行稳致远。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签署并即将实施，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纳入制度框架，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关税减免全面迈向规则、规制、标准深度对接。以此为背景，东博会主题中的共享3.0机遇正是对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回应。展会将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专题展区，举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发布蓝皮书进行专业解读，邀请企业分享一线实践经验，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示与交流，推动3.0版9大领域新商机从政策文本转化为市场实践，助推制度型开放走深走实。此外，共创美好生活道出了东博会的根本落脚点，即大力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让合作红利真正惠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内近21亿民众。据介绍，本届东博会将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助推东盟优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打造国际友好消费环境，举办丰富多彩的投资促进品牌活动。突出 AI 应用，充分展示应用于生活多场景的 AI 新产品和黑科技，助力以科技细节打造美好生活，并紧扣东盟各国在经贸、产业等各领域对 AI 的应用需求，多维度展示 AI 产品及解决方案，让合作成果从展台走向市场，从示范走向常态，助力把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图景变为鲜活实景。以主题锚定方向，以3.0版为契机，

0: 共同繁荣为纽带。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将推动中国东盟合作从宏观制度对接延伸到微观民生改善，让前沿科技与经贸红利转化为双方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进一步推动双方携手深耕合作，共创美好生活。
1: 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并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同步启动师资培训与宣贯活动，标志着服务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
0: 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适任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后，船舶驾驶人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驻，方可在运河内驾船航行。
2: 通过法定的资格认证，确保操作船舶的船员对即将航行的内河水域有足够的了解和操作能力，就能够更好地保障船舶在平陆运河水域安全顺畅地航行。
0: 目前海事部门已发布平陆运河航线迁驻的培训教材，并建成考试题库，系统已调试完毕。6月22号起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迁驻申请。
3: 我们将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培训资源的数字化建设，让船员在手机上能够看到平陆运河每一公里的航行场景和技术参数，在270度的驾驶模拟器上高仿真高效率的培训船员的驾驶技能。
0: 据悉，参加迁驻培训并非强制要求，船员可根据自身对教材和题库的掌握程度自主选择是否参训。目前广西共有海船船员培训机构2家，内河船员培训机构8家，分布于南宁、贵港、梧州、柳州、来宾、钦州等地，月均培训能力约4000人次，培训资源可满足市场需求。
1: 今年端午假期，广西以纵情端午惠购八桂为活动主题，投放1000万元惠民消费券，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全域多级联动发力，全区多业态消费持续走高，假日市场平稳向好，活力十足。
0: 今年端午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多家主流平台投放总额超1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东盟生鲜、酒水等全业态。常态化发放的广西33消费券贴合市民囤货、自驾、加油需求，累计带动零售消费超2000万元。南宁、桂林、贵港等多地同步推出有奖发票抽奖，假期日均参与发票8.4万张，环比节前上涨23.5%。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核销38万张，拉动消费超3000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平价畅享东南亚鲜果。截至目前，我区商户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参与366.6万人次，补贴资金22.9亿元，拉动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售217.2亿元。各地抢抓政策红利，举办展销会，在政策加活动带动下，全区汽车、家电等销售企业人气升温，部分企业销售门店客流量、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5%。同时，广西各地依托东盟水果节、端午龙舟赛、桂 BA 篮球赛等热点，打造民俗、夜游、潮玩一体消费场景。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端午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7%、5%。美团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广西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36.3%，较上年假期增长5.5%。此外，全区各地充分挖掘桂菜特色资源，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民俗、餐饮加赛事融合消费场景，粽子、螺蛳粉、民族风味、海鲜成为消费爆款。出游、观赛热潮带动住宿需求。飞猪数据显示，河池、梧州、玉林、崇左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
1: 端午假期，广西多地推出龙舟竞渡、民俗祈福、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有效激发假日市场活力。

0: 人气火爆。南宁孔庙博物馆也举办端午传统文化体验季，开展祈福大典仪式和民俗体验活动，两个景区客流量均实现明显增长。
1: 端午期间，南宁之夜接待游客总量较2025年同期上涨10%，再度跻身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之列。
2: 我们那几天的客流量呢，基本上每天都有2000-3000人，那么比去年呢增长了大概50%左右。
0: 全区各地活动同样精彩，桂林市龙脊梯田景区举办书央节，东里古村景区举办端午游园会，并向高考学子提供35项专属优惠。受假期时长、龙舟水等叠加影响，短途游、周边游、自驾游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出游半径进一步收缩，本地休闲、城郊出行成为核心选择。铁路方面，端午假期国铁南宁局累计发送旅客130.4万人次，高峰日6月21号发送50.9万人次。因持续强降雨影响出行，客流较去年略有下降，但运输组织总体平稳有序。
3: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合作不断加深，中缅两国在农业、能源、数字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务实推进。广西外国语学院持续培养缅甸语人才，助力中缅合作。近日，该学院又一批缅甸语专业学生进入毕业季。
4: 国际马吉面贵有情卡怎么样吗？流行把谁拿干村林大坝架把谁。我对东南亚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我毕业的打算是做关于外贸之类的工作。
5: 每次看到我的学生用缅甸语交流，或者是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他们家乡的美食或者习俗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份工作是值得的。我希望他们不仅能在语言这里过关，也要成为真正中缅之间能够沟通的人，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6: 学校呢是2021年开始招收缅语专业的学生，当时呢是这个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提升和 RCEP 呢协议生效，对这个缅语人才还是需求比较旺盛，所以我们开了缅语专业，是与缅甸仰光外语学院等学校呢来合作培养的3+1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是采用了外语加专业的培养模式，我们中缅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将更加热，对缅语的人才也更加需求更加大，所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适合中缅发展的这个缅语人才。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下节您将看到，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提出5个对华合作优先事项。中老铁路老挝段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6月22号，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论坛在雅加达举行，期间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提出深化东盟与中国合作的5个优先事项。这5个优先事项包括和平与稳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源合作、增强应对跨国威胁能力、人文互联互通。高金红表示，东盟与中国关系基础牢固，双方应重点推进上述5大领域合作，以更好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第一个优先事项是和平与稳定。东盟赞赏中国长期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积极参与东盟主导机制，并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在南海问题上，双方继续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并着眼于在今年内完成谈判。这既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双方做出的坚定承诺。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方面，东盟近期已完成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谈判，并计划于今年签署。预计到2030年，该协议将把本地区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至最高2万亿美元。中国在科技创新、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以及新兴技术领域具有优势，是东盟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合作伙伴。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金融科技、数字互联互通以及跨境数字贸易等领域合作，有望成为地区增长和创新的新引擎。此外，高金红还呼吁东盟与中国深化能源合作，增强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供应链韧性，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网络诈骗、人口贩运等跨国犯罪合作，并持续推进教育、旅游、青年和文化交流等人文互联互通。6月22号上午，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快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中老铁路老挝段行包运输原来主要使用快12、快11普速旅客列车空余座位开展，既满足不了行包运输需求，又影响旅客乘车体验感。为了改善行包运输条件，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协调引入一辆行李车，实现常态化运营，老挝境内铁路行包运输能力将提升1倍以上。据悉，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的核心站点，

0: 其中万象站、摩丁站可办理行包托运与到达双向业务，琅勃拉邦站、孟塞站、纳堆站仅承接行包到达业务。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大的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品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1: 曾经鲸族渔民采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开炮，老子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收拾你们人！收拾你们鬼！你快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

0: 说说我们这次军队的军魂。百岁奶奶身体棒。哇，我们都准备身体，这是做个耍耍风。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 你还记得你哪还记得？你哪能可能会再有那啥呀？你就好奇。
2: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3: 不干我不干不干老我老人家，
2: 不怕热气不上火，
4: 他很受的热，
3: 单发的单三百块，这个几件烧掉。
2: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及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韦涛出席并讲话。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来看给运河做 B 超的普法扫床如何慢工出细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6次会议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专题研究制定向海经济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体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着力打造科学完整、特色鲜明、适度超前、衔接顺畅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陈正、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石随祥分别就优化空间格局、高水平规划向海经济、加快智慧海洋建设、开拓向海经济新赛道等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会议听取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就优化向海经济国土空间布局、完善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体制机制、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面向海、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提升向海产业发展能级、打造现代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健全财政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构建蓝色金融服务体系、人工智能加向海经济融合创新发展，面向东盟国家海洋科技交流合作、北部湾陆海统筹生态保护治理、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等做的情况汇报，研究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稿，审议通过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2026至2035年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不负重托，坚定不移走向

0: 海图强之路，以树状型为骨架，构建全域叶脉式产业布局，以干字型为血脉，构建平陆运河经济带空间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集聚，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项目化推进，突出资源整合，突出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全方位拓展与东盟国家各领域合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国土空间安全、深海安全、生态安全、重点产业安全等防线。要保持规划的延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另起炉灶，不另辟新路，一棒接着一棒干，共同把广西向海图强、向海发展这篇文章做好。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领导，进一步优化统筹协调机制。自治区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各部门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切实抓好向海经济规划和政策的落地实施，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共推发展的工作格局。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格、王新富、苗庆旺、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出席会议，自治区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6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旅游强区建设、广西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我区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成果，扩大战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及时回应解决农村供水和农田灌溉等群众关切问题，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靶向治理，持续健全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长效机制，守护好乡村振兴钱袋子，健全适配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力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建设旅游强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支撑，发展游艇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串珠成链，加快完善全域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加密国际直飞航线，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我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监测预警五大体系，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全区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打造就业暖心、贵在行动公共就业服务品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夯实最基本的民生。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防治结合、分类施策，加快建立完善岩溶内涝防治体系，不断提高我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科学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强化涝区水文监测预警，完善涝灾应急处置体系，统筹推进疏排除围蔽等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快全区林产加工及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0: 要求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深入实施绿星八桂林业产业升级工程，加快推动林产加工及纸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审议了广西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方案，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随着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完成，平陆运河大规模开展航道扫床自检工作，以确认河床上是否有影响船舶安全行驶的障碍物，就像给运河做 B 超。今天的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蹲点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古法扫床如何慢工出细活。端午假期，在平陆运河航道七标段，运河航道的业主、监理和施工单位三方共同开展扫床自检。据了解，目前航道验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高科技的多波束扫床，另一种则是这次采用的传统硬式扫床。这个由一根横杆、两根竖杆组成的扫床架，相当于一台 B 超机，将它放置在船的下方，就能感知河床上是否存在障碍物。古法扫床效率虽然不及多波束扫床，但胜在全面细致。
2: 通过多波束呢，我们扫可能就更快、更便捷，但是呢，它对于一些这种比较尖锐的这种节点，有可能它会测量不出来。通过我们的硬扫床呢，这个能够全方位、无死角的将它扫出来。
1: 扫床前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水准仪测定实时水面高程，根据这一数据，工作人员才能精准确定扫床架放置深度。
3: 根据我们测的这个水面高程啊，然后算出来，我们现在确定下杆深度是7.11米。
1: 水面下7.11米处是河床的设计标高，在扫床架的两根竖杆上贴上标识后，工作人员开始下杆作业。为保证标识处正好贴合水面，工作人员全程紧盯，一丝不苟。
4: 它如果下面有浅点，刚碰到浅点之后，这个会跳起来。
5: 好，那现在这种摆动是算什么？
4: 因为它是有这个两侧是有这个平稳，有水流，对，这是正常一个现象。
1: 为了确保扫床的准确性，不错过任何一个浅点，扫床船的时速需始终保持在2.5公里以下，比步行还慢。驾驶室里，电脑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航行侧线和扫床船位置，驾驶员必须沿着侧线精准平稳行驶，
6: 要严格按照我们的侧线在走，调直，不能拐来拐去，因为我们的扫床杆是固定长度的，每一条线跟条线之间我们有1米搭接，如果偏差大于1米的话，扫床范围里就不能完全覆盖了。
1: 80米宽的运河被分成11条扫床区域，这意味着同一段航道扫床船会来回行驶11次。由于扫床架横杆长度为8米，相邻两条扫床区域有1米的重叠区，因此扫床船可实现对航道的全覆盖扫描。
6: 排了，侧线二碰到两个前点 K52+753 和 K52+794。
1: 随着扫床船稳步前行，自检验收、清除浅点、联合验收等工作也同步推进。目前平陆运河已完成航道验收88公里，占航道总长的65.7%。
7: 随着通航的这个时间呢、也越来越短了，其实给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施工组，加快推进的验收。
8: 9月底这个通航这个目标马上要实现了，就很期待。我们也就是继续卯足干劲，全力支持配合我们平陆运河三大工程的打仗吧，为这个决胜通航尽自己的一份力。
1: 6月2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暨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进一步压实责任，科学施策，系统施治，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扎实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广西组建二百二。

0: 十余人的线下代表团参会，线上注册专业观众、采购商超2000人，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参展格局。组织29家企业携3大特装展亮相，展览面积285平方米，集中展示广西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糖业生态及碳酸钙绿色循环3大产业链和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成果与跨区域合作典型案例。展会期间，广西还将开展产业推介洽谈和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路演推介等活动，推动东博会峰会与链博会双向赋能联动发展。本届链博会，广西将聚焦特色展示、内涵创新、经贸实效3大重点，通过全流程闭环服务，助力企业拓渠道、签订单、引投资，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门户名片。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签署并即将实施，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纳入制度框架，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关税减免全面迈向规则、规制、标准深度对接。本届展会将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专题展区，举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同发展高端对话，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9大领域新商机从政策文本转化为市场实践。展会还将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3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助推东盟优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突出 AI 应用，充分展示应用于生活多场景的 AI 新商品和黑科技，并紧扣东盟各国在经贸、产业等各领域对 AI 的应用需求，多维度展示 AI 产品及解决方案，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江河水位暴涨，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全区各地各部门迅速联动科学施策，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强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昨天下午5:30，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西江中游五轩水文站流量涨至2.5万立方米每秒，这也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水位由47.6米降至44米左右，为防洪调度腾出充足库容。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大藤峡船闸停航，机组停止运行，全力迎战洪水考验。记者今天在梧州河西老码头等处看到，部分商铺已被洪水淹没，且水位仍在上涨。
2: 本次的涨水过程是我们梧州市近两年来出现的最高水位的洪水，明天8时将达到18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不会超过警戒水位。
1: 昨天下午，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今年首个洪峰，最高水位85.64米，超警戒水位3.14米，为5年一遇洪水。部分沿江道路被洪水淹没。今天上午，柳江水位回落至沿江路面以下。柳州市消防救援局立即派出18辆消防车、90名消防员，在红光桥底、金沙角、水上基地等6处清淤点开展清淤工作。由于现场淤泥较厚，沉积较多，目前清淤工作还在进行中。为有效应对龙舟水，6月中旬以来，全区各级水利水文部门累计发布洪水预警142次，向1616个山洪危险区、26761名责任人发送山洪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约26.5万条；电话点对点预警校应836次。针对此次柳江洪水过程，广西水利厅指导河池市柳州市水利局提前开展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工作，组织相关电站提前预泄，共计腾库3.11亿立方米，调度落九水库累计拦蓄洪水0.76亿立方米。 连日来的强降雨还引发柳州、河池等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部分电力线路干。

0: 塔受损。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广西电力部门累计出动抢修人员7181人次，抢修车辆2647辆次，发电车27辆，发电机138台，开展设备巡视和抢修复电等应急处置工作，全力保障汛期供电安全。
1: 我们全体抢修队员通宵轮岗作业，主妇主排群众用电需求，同步完成集水收排、设备风干、安全检测各项工序。下一步，我们将对选域电网开展选覆盖隐患排查，紧盯河坎、低洼地段电力设施，持续储备充足抢险物资，用可靠电力护航汛期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上午，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南宁、柳州、桂林、防城港、百色、河池、来宾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2: 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河池市东兰县多地突发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东兰县东兰镇纳响村村民小组长韦永庆逆行出征，冲锋在前，在全力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时，不幸被滑坡山势掩埋，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抗洪抢险一线，年仅49岁。
3: 我现在是在东兰县的纳亨屯，那么在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呢，就是在6月19日发生滑坡的地方，也是韦永庆在工作当中发生意外的地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滑坡痕迹都还存在。那当地人呢，为了预防有人员进出发生危险，就把周围已经给拦了起来。
4: 入汛以来，韦永庆始终坚守岗位，常态化巡查边坡隐患，为大家及时推送防汛预警信息。6月19号下午4时许，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韦永庆不顾风雨肆虐和道路湿滑，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避险。当巡查至村民韦文告家时，他发现屋后边坡已经松动，滑坡险情迫在眉睫。危急关头，韦永庆不顾自身安危，紧急喊话督促群众撤离。就在大家紧急转移之际，山体突然塌方，韦永庆被滑坡山石掩埋失联。
5: 塌方的规模比较大，可能它又在持续降雨，我们担心还会有继续滑坡的那可能性，就把受伤人员背到安全地带，群众也帮搭了120、119，等待消防队过来。
4: 塌方发生后，上百名救援人员连夜开展搜救工作。6月21号下午3点30分，救援人员找到了已无生命体征的韦永庆。
6: 他虽然不是当员，但是他那啥呢？蜥蜴。我们村两位改善工作室，他也是几百哦，他的那修行能力也是非常强。
7: 所以其实他对老人家比较关心，也关心村里面的一些事物，比较紧张的，他都留有电话号码，第一时间联系人，都联系到韦永庆，想想以前这么好的兄弟，以后的是我们也很大。没动了，这样。
4: 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挺身而出的本能。这个平日里在大家眼中热心、实在、靠谱的人，虽然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9岁，但他在风雨中守护乡亲、无所畏惧的坚定身影，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0: 近日，由广西青年联合会、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主办的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活动以“青春伙伴，贵在携手”为主题，来自中国与东盟的青年代表、高校师生等近350人参加。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中国广西、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6名新聘任广西故事青年讲述官依次登台，他们紧扣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文化交流及个人成长等时代议题，讲述了中国与东盟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在守望相助中携手前行的青春故事。

0: 是。据了解，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已成功举办五届，累计聘任31名中国东盟青年为广西故事青年讲述官，吸引超过1800名中国和东盟各国的优秀青年参加。
1: 感谢收看，再会。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
1: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3: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4: 啊，救命啊！救命！救命！
5: 小雅！
6: 啊，小雅！
5: 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小朋友们，
7: 记住，安全第一，离危。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卫星云图上，从长江沿线一直到贵州广西北部一带，覆盖着一条长的宽厚的降雨云系，所以这段时间啊，南方天气最大的主角毫无疑问就是持续不断的强降雨了。广西区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今晚到明天，白色河池、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防城港等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桂北、桂西和沿海啊，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特大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桂北、桂西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以说，接下来几天我区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正值中考到来，考生和家长要做好应对预案，还要警惕次生灾害。明天，桂林、百色、柳州、河池这些红色和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或大。另外，桂北大部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明天有至凉，是又到凉。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多阵雨雷雨，局地雨势强，最大阵风有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1: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6到34摄氏度，柳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桂林暴雨转中雨25到31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6。

0: 26到35度，北海多云，29到34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28到33度，南风3到4级，钦州雷阵雨，27到34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玉林雷阵雨，27到34度，转阵33度，贺州阵雨，26到34度，河池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来宾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南宁中雨，26到34度。
1: 百岁奶奶身体棒，
2: 哇
3: 我们都直奔身体，这是走得刷刷风。
1: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
3: 哪还行，老面可能为这一位朝阳比较好奇。
1: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4: 不愿不不不不盖漏，我给漏你家，
1: 不怕热气不上火，
5: 他还受得热，
4: 但怕的但上得过，这个季节受得了。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七次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
2: 社。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是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

0: 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猛的建设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艰苦不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完，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

0: 现代雾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制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

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

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

0: 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

0: 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

0: 跌至$1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银狐给了你什么醒目标？别告诉我是野星城。
1: 银狐提出来，结束我跟苏亚洛家版权人的关系，以后让你更多的配合我的工作。
2: 感谢军统组织对我们家属的关照。

0: 我们的合作是有五个。
1: 宁华还提出要发展你和乐言请君同，被我给拒绝了。
0: 发展我可以，发展孩子绝对不可以。
1: 我知道，所以我拒绝得很彻底。

0: 我们家小星，乐言跟我说，叶星辰跟石头玩，时不时的就会套石头的话。
1: 就是你们来的时候，乐言在旅馆憋尿的事吗？对呀。叶立行、叶星辰，其实刘浩还有俊童。
0: 报道给斗争，就是一刀这两个孩子，我就真的没办法了。我干脆把他们送回老家得了。你大老远的带着这两个孩子来找我，上海又有好学校，我又有条件，你留下来就让这两个孩子回老家了。你觉得李立行不会怀疑吗？搞不好。
2: 还会把去世的好的特务都找到老家去。太难了，真是太难了。金，主任，找了一整天啊，连个人毛都没找到。
3: 一点线索都没有，没有，不意外。主任，我是没找到什么线索啊。可我听说，您还让飞熊去查了半天呢。您查出什么来了？哼！我问你。
4: 方家树半夜带着苏雅露离开大院，哨兵检查他的汽车后备箱、汽车后座了吗？
3: 陶玉玲整夜缠着你喝酒，这正常吗？你要是把他睡了，我倒觉得正常。你睡了吗？
4: 这真没有啊，下不去那嘴。
3: 就你。
4: 陶玉玲，你也叫他嫂子，你对嫂子还下不去嘴？你怎么戳到你痛处了？说郭大宇就说郭大宇，你老提什么嫂子呀？啊，不说嫂子，说郭大宇。<笑>你想想，郭大宇失踪这段时间。 方家树深夜带着苏雅露离开，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证明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2: 那我跟陶玉玲喝了一晚上酒，是不是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5: 你是不是酒还没醒呢？
2: 王家树去找苏小姐，我跟陶玉玲喝酒，这人之常情，我确实没多想啊。
5: 这是76号，不是百乐门大世界，人之常情。亏你说得出口，干我们这行哪个是正常人？
2: 我看你跟陶玉玲喝的不是酒，是迷魂汤吧？不行，主任，全是我的错，您别生气啊。我向您学习，什么？昨天不怀疑的。
3: 不等于今天不怀疑，今天不怀疑。你把放在苏小姐身上的心思拿出一半来放在干事情上，即使不成功，我也不会老骂你。人家苏小姐为什么迷恋方家树，还不是因为人家脑子灵光，办事情爽利？
2: 您直接说我傻不就完了吗？
3: 是我傻。

0: 喂。
1: 哎，您怎么在这儿啊？
0: 好久不见。
1: 哎，叶处长好。
0: 好啥好？
1: 不是叶处长，上次您在大菜间给了我老大一笔钱，我心里啊一直记着呢，一直想怎么报答您。您要有什么吩咐的话，尽管说啊。
0: 你还记得呀？我还以为你会赖账呢。
1: 不会不会，这怎么可能呢？嗯，其实上一次吧，我是想捡起来给您还回去的，但是我又怕您有什么想法，所以我也没敢去找您。
0: 废话不多说啊，你工作的这个小饭馆就是我们七十六号的，现在虽然是方家树的老婆当老板，可能也是我拍的板，晓得吧？
1: 哎，晓得晓得，他是副的，您是正的，您才是大老板。
0: 知道就好。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收编成我的情报人员了。
1: 啊啊！叶处长，您别跟我开玩笑啊！我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做，我能替您做什么呀？
0: 简单，你就帮我记个账就行。
1: 小桃园的账都是陶老板亲自记的。
0: 我让你记的就是他跟方家树的账，他们每天做了什么。有什么可疑的行为都给老子记上。

0: 钱我还会再给你。如果你的情报有用，几倍几倍的给啊。
1: 嗯，
0: 哎，拿了钱就得办事，嘴也得严实，晓得吗？
1: 晓得晓得，这点我晓得了。
0: 去吧。
1: 哎，那我先走了啊。

是。

0: 乞丐，快
1: 滚！
0: 让开！让开！让开！
1: 让开！
0: 猴子，
1: 让开！
0: 都让开！
2: 小芳，该你了，这是该法医干的事儿，我可代劳不了。老傅，我就不明白了，杀郭大宇这种马屁精有用吗？这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吗？啊，要杀也得杀贾玉章这种丧尽天良的家伙。
3: 哎，处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再说有你跟方副处长，哪轮得到我这小科长？
2: 你贪污索贿，你想不到我跟方处送死你惦记
3: 吗？不是，处长，宋有余，你也好好看看，你上心点。
4: 人都这样了，还看得下去吗？
5: 我看明白了，老爷，这不是第一现场，郭大宇是在别的地方被杀死，然后送到这儿的。
2: 怎么看出来的？
5: 很简单，你看啊，这鞋上、身上有很多地方都有黑色的淤泥，一看就是阴沟里的东西。如果是在这水泥地上被杀的，身上不可能沾上这些东西。另外，除了脖子上的贯穿伤，身上其他的伤口都没有出多少血，可见是死后被捅伤的。所以我基本上可以判定，枪伤跟刀伤都不是致命的，致命伤只有脖子上这几下，看起来像是被什么尖锐的工具给扎的。
2: 也就是说，他是在阴沟里被人戳死的。走吧，主任有指示。
6: 把大宇兄弟抬回去。
7: 来，
8: 行了，
7: 别看了，散了，
8: 走。
4: 主任，共产党都杀到眼皮子底下了，你个情报处长怎么当的？
5: 主任，郭大宇的死，我们整个情报处都有责任。
4: 家属，你对郭大宇的死是怎么看的？
5: 我跟叶处长已经说过了，这儿肯定不是第一现场，郭大宇是死后被人抛尸在这儿的。
4: 那就是说，郭大宇有可能是在我们76号被人弄死的。
5: 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主任，我觉得咱们的安保措施还是有执行不到位的地方。昨天晚上我跟苏科长出门，门卫也没有全车检查，就从这点来看，保不齐还有什么漏洞。也许郭大宇是自己离开了76号，门卫疏漏了，也是有这种可能。
4: 在哪儿干的不知道，但是谁干的清清楚楚，共产党脱不了干系。独权阴魂不散呢。
5: 我们会抓紧调查，看看杀死郭大宇的凶手到底是何方神圣。
4: 何方神圣？你的意思是，郭大宇有可能不是共产党杀的？
5: 主任，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全力。
4: 家属，回答我，你刚才的话是不是我说的意思？

0: 州墙上一行为李正勋同志报仇的标语也太过于明显，你不排除是军统为了扰乱视听而栽赃嫁祸，我怕是追错了方向，反倒放跑了真凶。
1: 你说呢？嗯？
2: 啊，我完全赞同方副处长刚才所分析的。
1: 就请两位处长抓紧调查，

0: 先生，有什么事儿啊？这眼镜谁的？
1: 。
2: 你让他们再检查检查，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
3: 来，都给我查仔细了啊！
4: 是
3: 啊，
4: 是。
5: 大哥，怎么了？
2: 你去帮我查一个叫李和平的那儿。居住证编号089678，地址好像是丽园路的什么地方，我没记住。这件事情只能向我一个人汇报，明白吗？
5: 明白，马上办。
2: 哎，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不许向任何人说，包括主任在内。

0: 个死不消停，让你有来无回。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其实六号的人在我们眼前被杀，你居然能够睡得这么安稳，
3: 小伙子。郭大宇是不是在七十六号出的事情还在调查，问题还在解决中，我已经指示叶星辰和方家树两位处长抓紧调查了。
0: 你带着两位处长和七十六号那么多人手到现场，煞有介事地进行勘查，但是大部分时间你都躲在车里。郭大宇被谁所杀不知道，在哪里被杀也不清楚，这难道就是你嘴里所说的问题正在解决中吗？
3: 小伙子，你人没有去现场，情况倒是了解得挺清楚啊。
0: 检查督导是我的责任，而打击敌人的破坏是你该做的，我会做好我的工作，也希望李主任能够切实地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3: 小撒说得好，我们都完成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侦查工作需要时间，这是事实。我相信，我们能够抓住李正勋，挖出杜鹃、杨俊平，这次同样可以找到真凶。
0: 知道，你曾经为共产党和军统都工作过，对他们的伎俩非常熟悉，自然不需要我在这里指手画脚。那好，我就提出一点希望，我希望你能以最快的速度捉住真正的凶手。
2: 给我死去的同仁和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

0: 怎么回事啊？这么大动静，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呀？
1: 主任叫的紧急行动，要抓共产党。
0: 不是说要我们先调查吗？这还没落实呢，就要动手了。
1: 我听说呀，昨天夜里色谷去找主任了。来了，
0: 主任。
2: 诸位，情报处的郭大宇坚定忠贞，任劳任怨，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这么好的一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残忍杀害，尸体还抛到巷子里失踪，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是公然的挑衅。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用最坚定的手段予以回击。今天是郭大宇，明天就可能是你我。所以我命令，从现在开始，每个单位留两个人值班，其余人全部出动，先把牢里关押的死硬共党分子拉出来处决，然后把上海通往共党控制区的所有路口严加控制，加强审查。青浦那边要严加防范，发现意图进入匪区的所有人都要严加审查，把我们知道的共产党嫌疑人全都给我抓回来，能多抓一个是一个。
3: 是。
2: 二位，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4: 是
0: 是，主任。
4: 出发。
0: 老叶，我就不去了，在家值班吧。啊，抓人你比我擅长，油水还多。
4: 快点，快！
1: 行，那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值班，不许死回苏小姐啊！我会派人盯着你的。
0: 这大白天的，干点正事多好。
1: 嗯，知道就好。

0: 不是刚见过面吗？因为郭大宇的事情，军统再也找给了共产党、日本人过问了。李立行现在必须要弄出点动静来给日本人看。现在派出去所有人去找共产党，不管真的假的，一律都找。我们必须反击。
1: 怎么反击？
0: 情况紧急，我能想到的只有1034九计划，打蛇打七寸，去炸李立行的镇，让他自乱阵脚。
1: 1036在聂上边尖上写的李立行的银行存款数额，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你立刻把我的计划向老赵汇报，让他用最快的速度发出一份电报。恐怕只能动用海上同志的电台了，这样的冒险了。你说吧，我记着。
2: 你有事啊？还是你想见我？
3: 杜鹃带来最新消息，因为郭大宇这个汉奸的死，日本人出来施压，李立行现在要疯狂报复共产党。事情来得太急，杜鹃想了个办法，让海潮电台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一条电报，这样就可以扰乱李立行1039计划。
2: 1039是李立行在银行那个存款，对吧？对。
3: 你接着说，杜鹃就是想利用这一天，他希望组织上用电台发布一份容易破解的加密电报，向外界公布一条消息，一条关于李立行和傅北红的消息。
2: 容易破解的电报？
3: 内容如下：李立行已经准备好了1000万日元的巨额资金，用于收买傅北红手上的煤化油技术，目前正在洽谈之中，我方应尽最大的力量，火速阻止此次交易。
2: 我明白了，这消息发出去，那李立行就彻底被推到前台了，啊！你想啊，巨额存款，煤化油，哪一条不是日本关注的？这样既可以扰乱敌人，又可以转移矛盾，缓解我们自己的危机。
3: 绝了！哦，对了，我跟你说，还有一点，杜鹃特地嘱咐，让海潮发完电报一定要迅速转移。李立行一直在监视着那一片。
2: 这次抓捕，那边估计就是重点，千万小心。
3: 形势紧迫，我能使用的也只有海潮这部电台了，我会警示他的。
2: 还有一点，杜鹃之前和李立行提到过1039的事儿，这海潮要是把这个消息给发布出去，李立行会不会觉得这是杜鹃和海潮电台串通好的？
3: 哟，这可是个漏洞啊！
2: 特别是面对的李立行那个老狐狸，
3: 那风流，那杜鹃不是又有危险了吗？
2: 别，任何人也不可能有万全之策，见招拆招本来就是特殊战线斗争的常态。我相信杜鹃同志，他会有办法化解这个危机，相信的。

0: 昨天都通知到了吧？
1: 通知到老赵了，他会安排好的。
0: 是，但是海上通知，发送完电报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1: 都通知了，放心吧，昨天不就告诉你了吗？这才六点啊，你再睡会儿吧，你这一宿翻来覆去的都没睡好，我去做早饭。你这是怎么了？嘴上起了个这么大的疙瘩？啊，
0: 上火了，不只是外边长了个疙瘩，嘴巴里边也全都溃疡了。
1: 看把你给气的，我去给你。

0: 你煮点下火的汤啊。
1: 真不用，老毛病了，吃点药两天就下去了。
0: 我给你拿药。是这个吗？
2: 砂锅打鱼本来是迫不得已，现在倒是我们要承受损失了。
0: 还不是军统和苏小姐行事老赖，一石二鸟，顺手牵羊，既保护了自己，又把枪口转给了对方。
1: 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更多一点。
0: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爹娘，老道，
0: 说这些干什么？
1: 真的，真心话。你没来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人在这儿，心里边有再多的话、再多的事儿，也只能压在心里边，就连晚上睡觉都不敢说梦话，因为周围都是敌人。你来了以后，至少有人可以跟我说说话了。谢谢你，也谢谢组织能把你派到我的身边了。
0: 组织哪是把我派到你身边呀，组织是把我派到老赵身边，也就是阴差阳错，将错就错呗。
1: 是啊，错就错，梦撞上墙了吧。
0: 刘子，你也挺不容易的，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以前我带着乐言和石头也体会过，更何况你这又是七十六号，又是军统的。
2: 老道，你这么一搂我，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出了啥事儿，你也是怎么搂着我的肩膀跟我说：“放心吧，有我呢，我替你扛着呢。”再麻烦的事情也都会过去的。
0: 六子，放心吧，我这不是在呢吗？
3: 妈，我饿了。
1: 哎，难得安静一会儿。
0: 都是当爹妈的人了，怎么可能安静得下来？再睡会儿，我去做早饭。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请进。

0: 陈勇兄弟，搞那么神秘干什么？
1: 方大哥。
0: 哟，你可千万别叫我大哥，我们是好兄弟。
2: 不行，您帮我那么大的忙，你看我呀也没什么本事，但是大恩不报，我跟玉芬呀都睡不着觉。
0: 哟哟哟哟，这个我可承受不起啊，这真的不行。
2: 我知道方大哥您什么好东西都见过，就这点东

0: 西，我都拿不出手。
1: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您太太胸口上那块玉吧？
0: 啊？

0: 远处吧。
1: 啊，
2: 那这也放大哥了。
1: 您放心吧，您太太玉芬的事儿，除了叶处长跟我说过，没人提过。
2: 叶处长？
1: 哎呦，是我多嘴了。您就当我没说过啊，没说过。
2: 叶星辰说我什么了？
1: 他什么都没说。
2: 不是，你告诉我叶星辰到底怎么说的？
1: 真的什么都没说。
3: 你要不告诉我，我现在就找他去。
1: 哎，别别。那我说，我说行吗？你先坐下，走走，你先坐啊。他也没说什么，无非就是说，他那会儿也经常去四马路外巷，见的人多了。
2: 见的人多了，叶星辰这个兔崽子。
1: 飞云兄弟啊，刚刚是我多嘴了，您别怪我，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嫂子对你好不好？
2: 好。
1: 那不就得了吗？嫂子现在对您好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再说了，您跟他好的时候肯定已经想好了，将来会有人拿这事儿来搅舌头杆子。您现在跟他一闹，不就等于把嫂子那点事儿又拿出来在兄弟们面前晾了一遍吗？得不偿失啊，是吧？
2: 方大哥，还是您想得周全。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您说一下，上次求您帮忙这个事儿我解决了，
4: 就是按照您给我的办法做的，幸好得救了。我呢也拒绝了他们这些无理的要求。我呢，
1: 哎，您别给我解释这些，这件事我知道的越少越好，对你我都好啊。
2: 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
1: 那您茶不喝一口就走了？
2: 不喝了。
1: 飞鹰兄弟，
2: 哎，
1: 叶处长这事儿啊，您千万别放在心上啊。这事儿到我这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2: 方大哥，您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您知道，我天天跟着主任，得到的信息可能比别人多。既然叶星辰这个兔崽子在背后嚼我的舌头，我也告诉您一件他的秘密。
1: 你还是别乱说了，我不想听。
2: 哎，我就说一句，叶星辰那个侄子叶问天，那是他儿子。
1: 真的假的？
2: 绝对是真的。那我走了。
1: 我送你。
2: 你看，总那么客气。
3: 刘步啊，
1: 哎，您慢走。
2: 刘步，刘步，

0: 进来。
1: 主任，苏科长来了。
2: 主任，今日份的加急电报汇总。

0: 想要啊。
1: 哟，您可别开我玩笑，特工总部的命根子我可不敢要。
0: 你和方副处长的太太关系处得怎么样啊？
1: 我们没交集啊，主任。
0: 是吗？不处好不行啊，咱们这里风言风语很多，你和陶玉玲处好关系有利于营造咱们总部和谐之风啊，是吗？
1: 和谐不了，您知道的。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挺好，练着呢。
1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2: 不慌，
13: 什么秘密？
12: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2: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4: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0: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2: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0: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3: 下面播送6月2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

0: 七天一疗程，花红耀眼。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最爱吃的那家五香茶叶蛋，藤菇豆腐干。
1: 又上火了，不长肉了。
0: 我就这体质，没办法，事情一多就容易上火。
1: 是为我上的火吗？哼，
0: 是要测试电话了吧？
1: 李立行刚刚发了好大的火。
0: 为什么事情啊？
1: 不知道，他是看到我送过去的密电以后才生的气。
0: 什么内容？
1: 具体不清楚，密码本又没在我手上。不过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试着破译。现在应该挺热闹的，明星火还没发完呢，我又看见涩谷找李立行兴师问罪去了。
0: 涩谷也去了呀？嗯，这下子有的闹了。
2: 关于郭道宇的事情，之前我已经说了很多次，黄军想要惩戒的是真凶，而不是随便抓些人来交差。去杀些匪徒确实可以起到警告的作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这么做只能证明你们的愚蠢。

是巴黎最新样式女士帽上面的装饰浴帽，除了帽子还有香水、丝袜、家具，个个都精美绝伦。而这些东西呢，原本是要和武器、药品这些违禁品混在一起，打算运往重庆。而接收他们的人就是军统的戴笠戴老板。

0: 就需要疼的地方。
1: 去了，苏桑，你之前问我要专列，不是要运送500名战俘吗？
2: 我为什么觉得戴笠戴老板的消息比你还要灵通呢？
1: 前线的战况嘛，不用我多说。你们政府的高级官员用购买武器、药的钱和船，
0: 为自己的女人走私那些根本没有用的东西，对此我非常的鄙视。中国人就是贪生怕死，贪财好色。
3: 我想色狗君现在来找我，不是为了和我讨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吗？
1: 不，我当然不是。我今天是要和你谈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傅北红，相信你一定截获了那份电报吧？
3: 这完全是造谣，是共产党的离间之计。
4: 我马上派人把这个造谣的电台找出来，一切就会不言自明。
0: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想知道的始终就是事实的真相。
1: 1039万存款，虽然分散在不同人的名下，但是他们都是属于李主任你的，这是事实，对吗？
3: 只要这一点是真的，这是我多年的积蓄，
0: 是我准备好去东京买一块地养老用的，根本没想用它去买什么狗屁的傅北红技术。你的存款数额对煤机关来说从来就不是秘密，我今天想和你讨论的只是东北大学教授傅北红的内化油专利技术。
3: 我承认，我知道傅北红这个人，也知道他所说的煤化油技术，但是他在什么地方，他的技术有没有用，不关我的事。我只想好好的攒钱养老，疯了才会拿1000万买什么鬼才知道的真的假的技术。苏子，你不是要真相吗？你觉得这可能是真相吗？起码他厂里都没有吧。
1: 以我对李主任的了解，这笔价钱确实不太合理，但是他足以吸引傅北红出来跟你接触。只要傅北红到了你的手里，你有的是手段让他把东西交出来。而只要你掌握了煤化油专利技术，那么不管对于日本还是国民党，你都多了一份非常不错的谈判筹码。而你的1039万存款也就变得更加有了保障。
0: 我只能说，这是色狗桑的猜测，根本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只有你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韦警官，希望你尽快地找到傅北红，得到他的技术，并且把他献给红军。这是你
1: 证明自己忠诚的唯一方式。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坊间所有对你不利的传闻，我们都可以网开一面，我们就又可以愉快地合作了。至于郭大宇事件的处理方式，盟军对你的要求就是抓住真凶。如果你抓到的全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异议，但如果还是杨俊平医生那样的杜鹃，我和韦机关就再也不能坐视不理，
2: 因为人应该选择做困难但是正确的事情，而不应该选择做简单甚至是自欺欺人的事。

0: 没想到李立行捞了那么多钱，还要拿这钱跟傅北红做交易，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1: 确实是意想不到。我现在终于是弄明白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费了那么大劲干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戴老板替他心爱的女人共筑爱巢用的。
0: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1: 什么命令？运送战俘，追查傅北红，还是戴老板想知道的走私品的消息？你觉得他真的会下命令启动炸弹炸死李立行吗？
0: 你不要旁生之间，那是上头的事，不用我们决定。
1: 那就麻烦你跟上头汇报一下，我要见叶虎。
0: 我都没见过，你怎么可能见？
1: 如果我们潜伏在这里的使命是要牺牲孩子的性命为代价替长官赎回他的家具和奢侈品，那我宁可退出。
0: 你要退去哪儿？军统不是菜园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你这是要对我家法伺候吗？
0: 我相信控制李立行，找到或者除掉傅北红，才是上峰做这件事情的真实目的。其他捎带手的做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我们不用去想，也不该我们去想。方家说错误和廉价的同情不但会要了我们的命，还会毁了我们的事业。亲爱京城，严守纪律，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才是我们要遵守的信条。你别把屁股坐歪了。
1: 一个歪屁股坐在我们头上，我们怎么可能坐得正？
2: 叶处长。
3: 哎，
1: 蒋武，
0: 你说过的利用叶星城和李立新的矛盾争取叶星城。
1: 叶星城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你的任务每一次简单过。
1: 你现在还觉得这值吗？拿下叶星城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想过吗？
0: 这是命令，是任务，这组织谈代价，你脑子坏了吗？

0: 行动起作用了，
1: 那你怎么还这个表情啊？
0: 这只是第一回合，李立行吃了个哑巴亏，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以我的经验，事情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0: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看什么呢？
0: 陶老板，有事儿吗？
1: 我看今天客人不多，我家里还有小姐少爷要伺候，我就先回去了，店里你看着。
0: 啊，交给我，您放心吧。

0: 行了，赶紧的，什么情报？跟鬼画符似的，知道吗？他画了整整一本啊！谁画的？
1: ？还能有谁啊？陶老板啊！拿来啊！
0: 唐老板啊，每天在上面写写画画的，搞得神神秘秘，不给任何人看的。我觉得应该有问题，我呢就照抄了一番。
1: 差不多了吧？我能走了吧？嗯，来呀！
0: 哎，干嘛呀？
1: 嗯，
0: 谢谢老板。

0: 叶署长，抓捕共党的行动主任不是叫停了吗？今天又把大家召集来，是有新任务吗？
1: 确实有任务。这个本子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搞到的，哎，很有可能是潜伏在咱们76号的共产党特工用的密电码，或者就是联络手册。所以，希望诸位啊，群策群力，尽快破译，都传着看看。
0: 啊，叶署长，咱们这个地方说话。
1: 那你们互相先讨论讨论
0: 啊。
2: 怎么了，
0: 叶组长？这本子到底什么来路啊？
1: 规矩都忘了吗？不该问的别问啊。
0: 哦，不问不问。可就是我觉得这本子它有点儿。
1: 有话就说，有皮就放。
0: 叶署长，这个呀不是密码本，这是用湖北码子写的账本，跟苏州码子差不多。
1: 什么码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呀就是生意人记暗账的账本。你看啊，这一段啊，流水153块，纯利20块8毛，湖北有些地方就这么记账的。所以啊，叶署长，我才问你这个本子是从哪来的，这个呀可不算是什么情报。
3: 我觉得还是共党，
4: 肯定是军统的。
3: 就是、
4: 就是、哎，出来了。
5: 哎，各位，感谢各位啊，
1: 百忙之中来帮兄弟这个忙。这个密码本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下一步呢我们情报处就要采取行动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3: 放心，放心，放心，处长。
5: 行了，这也到饭点了，大家都去小桃园，记我账上。
6: 谢谢，谢谢处长，
3: 谢谢处长，
5: 去吧。
3: 谢谢叶
5: 处长。别客气啊。
6: 可以，好嘞。
5: 啊。
1: 朱玉这个13点啊，
7: 大哥，这朱玉她一个弱女子，她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还是以鼓励为主吧。啊，
1: 看上她了？
7: 我是觉得朱玉老实巴交的，给你当内线合适。
8: 是，她这次没弄明白，哎，下一次没准就弄明白了呢。
1: 行，这次先饶了她。
7: 哎，对了，大哥，那个李和平有线索了，有个推销头的小瘪三认识他，说这李和平就住在哈同花园旁边的大烟馆里头。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只是暂时进去抽烟，其实他只是从那个门进去，后边有个暗门出去，便是他的住处。
9: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老师牌吗啡有。这洋药呀不如土膏，你进去一试便知真伪。
1: 可我还是姓洋药啊。
0: 哎，老沙逊的膏子有吗？要是有的话我们试试。
2: 洋药也是有的。
0: 二位请。
2: 二位里边请。
1: 找个里边的包间。
2: 请请。
0: 哎，就这间吧。
2: 哎，好嘞。
1: 你去把货找来，我们先验验。
2: 好嘞，稍等。
1: 是个小院子，李和平就住在眼前这栋房子里。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啊？不该问的别问。

0: 想我。
1: 这小子还挺会享受生活的啊。这小药条慢点。
2: 闭嘴。

0: 是这小子吧？死样狗！你去外面找几个道上的兄弟，24小时盯在这儿。
1: 是。
0: 哎，这件事情不许跟任何人说，大哥放心。

0: 吃了德国大夫开的药，所以他心脏已经好多了，也不会经常犯病了。我跟你妈商量，准备送你跟小石头去上学，你觉得怎么样？
1: 妈，我们真的要一直待在这儿吗？
2: 嗯，短时间之内不走了。
1: 上学可以送饭吗？我想吃店里的红烧肉。
2: 就知道吃。
1: 谁啊？
3: 我，李立行。
0: 我去开门，你们吃着。
2: 不许乱说话。
0: 主任，您怎么来了？
4: 方副处长，进去谈方便吗？
0: 方便，请。
4: 好好。
1: 李主任。
4: 哎呦，真香！方副处长，你太有口福了。
1: 李主任，要不要坐下一起吃？我再去炒两个菜。
4: 哎呀，不用不用，五分钟就好。我和方副处长谈点事情，有单独的房间吗？
0: 有，要不咱卧室里谈？
4: 可以。
0: 主任请。
4: 好。
0: 主任请。请坐沙发上就行了。
4: 方副处长，实在没办法呀，我能信任的人不多。
0: 主任有事儿尽管吩咐啊。
4: 这是我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他的身份有点特殊，之前一直帮我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
0: 明白。
4: 但迫于形势，现在不得不请到我身边做事情。我知道你办事稳妥，所以只跟你做个交代，让他住到你的隔壁，以后你们就多多照应。
0: 承蒙主任信任。这位先生请问贵姓？
5: 免贵，姓郑，郑南燕。
0: 郑先生幸会幸会。
5: 久闻方副处长大名，荣幸之至。
4: 我会在76号给郑兄安排好职位，以后咱们就都在高阳楼里办公了。
0: 明白。

0: 老唐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郑南雁郑先生，他以后就要做我们的邻居了，就住在我们隔壁。啊，
1: 方太太好。
2: 郑先生，那以后多照应。
1: 以后可要麻烦二位了。
3: 好了，今天就这样，认了门了，以后你们自己出。
0: 我送送你。
3: 好。
2: 慢走。哎。

0: 你说的一点没错，海潮的电报让李立行吃了哑巴亏，这才刚刚开始。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0: 这个郑南燕他是什么来路啊？你们刚才说什么了？
1: 刘定兴说，之前郑南燕一直在秘密地帮他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0: 非常重要的事？难道跟那个傅北红有关？
1: 也有可能是李正勋同志的爱人唐兴如。总之是我们最关心的事。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立新在虚张声势，故意地试探我们。他今天是特意来向我吹风的，说了安排郑南燕在76号做事，但是以他一贯的风格，他没有必要跟我通这个气。
0: 到底还是1039惹的麻烦，他这招够损的，明着就把郑南燕送到你跟前儿。
1: 这是李立新下一步行动的开始，郑南燕只是他的打手。
0: 那我明天要不要跟老赵汇报一下？
1: 先别急，先观察几天再说吧。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海潮。

0: 刚才有声枪响，你听到了吗？
1: 哎，没有。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0: 当然一点都没有做过梦了，做梦都是有可能会泄露秘密的，今天真的不一般。
1: 怎么不一般？
0: 我梦到海潮被捕了。
1: 刘泽，你就是太紧张了啊。
0: 我反倒可能是放松了。过去连睡觉都碰得很紧，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想一遍李立行、叶星辰、色谷他们这几个人的样子，想完了才能睡觉。趁我在梦里边都记得他们在盯着我，一来了之后我那是踏实了，做梦都给喊出来了，这在我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1: 想的是吗？

0: 冯副处长买早点啊。
1: 早啊。冯副处长。
2: 哎，陈先生早啊。您这是
1: 乔迁新居。
2: 哦，就这么点行李啊？你这个家具置备了吗？
1: 没什么好置备的，屋里有张床能睡觉，还有张桌子能吃饭，够了。在下身无长物，对物质上的享受向来不在意。
3: 郑先生就是洒脱。
1: 哎呦，还洒脱呢。方太太，我是觉得呀，人这辈子啊，所处的环境会发生很多次的变化，所以做人最重要的

0: 就是要学会适应环境。
1: 你看你们家方副处长他就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对吧？
0: 那我先上去了。
2: 好，您有什么需要吱一声？
0: 好的好的。哎，
2: 油条要不要？
0: 哦，谢谢谢谢。
2: 来点吧。
0: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
3: 先是叶星城，现在又来了个郑南雁，咱们这日子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今天什么节气啊？外边怎么突然变得油光水滑的？上面来人了？
1: 上头没来人，也不过什么节。新来的那个兽头，大早上的非要收拾，也不知道显摆什么呢。
0: 谁啊？
1: 你自己去看看吧，他还没忙完呢。
0: 哎呦，郑先生是您啊？
2: 方副处长，
0: 这整个走廊都是您打扫的？啊，
2: 是。
0: 这种事情您就别干了吧，找些底下人来干就行了呀。
2: 嗨，小事情嘛，新来的，应该的嘛。您就当我是个打扫清洁的民夫
0: 就好了。这怎么行呢？玻璃你就别擦了啊，我找个兄弟来擦吧。
2: 不用，别的可以不干，这扇窗户啊必须把它擦干净。
0: 为什么？
2: 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
0: 那您受累了。

0: 怎么了？向郑秘书汇报工作不服气？
1: 那姓郑的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
1: 有什么呀？跟我的不能说，连我都防着。
0: 不是防你，是防隔墙有耳。
2: 方副处长，怕你走了，赶紧给你打个电话。今天啊，您就别安排其他事情了，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想和你交流交流。我简单准备一下，马上过去找你，好吗？
3: 好的，好的，钟秘书。
4: 那就恭候您的大驾光临了。
3: 好的。

0: 王副处长。哎。
1: 哎呦，您这是干什么？啊？搬家呢？哎，
0: 我的办公室啊还没收拾好，就只能先借用您的办公室了。
2: 方副处长，
0: 咱俩今天啊就别出门了，你好好给我介绍一下情报处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我都洗耳恭听，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3: 哎，你不是也调查了吗？结果呢？
4: 后腿麻子有什么用？
5: 谁呀？这么强的多嘴？
4: 强有耳，哥强有嘴。牺牲生命易，牺牲名誉难。王副处长一句笑话，半天就传遍了。哼，76号屁大点地方，能藏住什么？就能藏住杜鹃。你以为我愿意大费周章啊？
6: 是，我们都是主任您的棋子啊。
4: 你我是自家人，才不做解释，这是最大的信任。
6: 谢主任信任您。

0: 哎，我记得咱们电务处就一辆侦测车呀，这怎么又多了一辆新的啊？是吗？什么？是不是新进来的车？哎，哎，你这怎么回事？又多了一辆新装备啊？哎，
1: 防辐射站，今天搞演习，宣兵司令部那边过来的无线电侦测车，哎，不止这两辆啊，一共五辆嘞，还有三辆停在院外嘞。今天啊，要演练一下这个交叉排除法。
0: 五辆车在同一个地区进行侦查，画出五个可疑的区域进行重叠，看看是否能够尽快的找到可疑电台的方位。厉害啊！这谁出的主意？这是高手啊！高手是高手，不过就是有点费事。您想啊，谁也不能动不动就集合五辆无线电侦测车吧？另外啊，这目标太大了。
2: 这要是五辆车都同时开出去啊，那玩电台的人那不早都发现了吗？
0: 也是。哎，咱们这演习，苏科长参加吗？
1: 按理说这事可少不了苏科长，不过我一直没有见他过来呀。
0: 行，不说了，去忙吧。好嘞，方副处长。嘿嘿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1: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十六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

0: 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一来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六，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4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排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不排。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10分钟，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4: 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出事了，什么事儿啊？他玉玲在外面，
7: 进来吧，
6: 肯定出大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冒险。
8: 高副部长，我把钢笔拉到屋里了，麻烦您开个门。
9: 来了。

0: 奶奶。
1: 哇！我们都准备准备，这是准备耍耍疯。
0: 东方神果究竟蕴？

0: 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 你看这个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会再有问啥呀，你就好奇。
0: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2: 不愿我不愿不愿老我的老人家
0: 不怕热气不上火，
2: 就这几件材料。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黄肠。
6: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板。
4: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黄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助减2.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4: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体验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三江环绕凤巢山，六岸聚居福寿人。诗中所描绘的福地，正是桂林市永福县。永福县水美山峻，县内有一山，名曰凤山。山中留有宋代抗金名将李拱掌书的福字石刻，铁化银钩，苍劲有力，是个妥妥的福寿之地。在永福县，我们发现了一个和百寿探秘十分有缘的乡镇——百寿镇。百寿镇因镇上的百寿岩石刻而得名，该石刻源自宋代，刻有大福寿字近一米长宽，中藏各类小寿字近百个，造型奇特，闻名中外。在这以寿命名、阴寿阳名的福地，我们会邂逅怎样的百岁传奇呢？历经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终于来到百寿镇石龙村莫彩莲奶奶的家里。
1: 哇，奶奶，奶奶你好。
0: 记者的到来并未影响到老人的生活，一转眼莫奶奶就拄着拐杖上山了。
2: 他有时穿不拿两天狠的，他过瘾来，还要拿刀拿锯子，他瞄我切的，瞄我斧的，所以我都不给他来到我山上，我都拿点回给他。
0: 莫奶奶家旁边的山林中有不少枯木，正是做柴火的好原料。
3: 那个月给那个家伙，月去哪点了那边头？哎，要是他们讲的话，你真不打的，没人你能我他就。
2: 我们石龙村石龙村人就是他最大的利益。
0: 山中林密路陡，碰到合适烧火的大根枯木，还需要儿子张大叔帮忙。

0: 是一根舌头。
1: 好扛吗，师傅？要不要我来跟你一起？
0: 这得不是20-30公斤吗？我拿50公斤还没成问题。
1: 哇，你身体真的好哦。
0: 还可以。
1: 你年纪都多大了？
0: 我年纪73了。
1: 师傅，哎，这个木头还是我们给你扛吧。啊，
0: 那辛苦你了咯。
1: 不辛苦的。
0: 那么你去轻的扛子一条，还没得你那时你去轻那么狠，是不是你讲？
2: 那我们不能没面子哦。
0: 那是真的，他那一轻拿得到100多斤。
3: 扛回来的大根枯木需要莫奶奶给他来个二次加工。

0: 就是我们等空的时候都在那空的时候也好了就不像了，在我在那时候刷一半走一半。
1: 哇，我家奶奶还是很奶奶还是很有力的哦。来，哇，这个好沉。
0: 那我们老一代，我真是我练开出来。
1: 哇，你太厉害了！
0: 我晓得，他上了，他空了，他要，他可套了，他的能量都不会。哦。
2: 他平常他那么老了，他一百岁了，他都还要搞家务，但是我不给他做，他也要做。你不给他去，你把刀给他，不给他去讨柴火，他还不满意的。
3: 看着莫奶奶锯得得心应手，我们也想尝试一下。
1: 哇，我感觉好难呐、啊！
0: 我往的柴火。我瞧着他管理是能塞呀，
1: 好难哦，哎，好难哦，没会塞啊。
0: 就是做锯子的，你就要顺他的意的。哦。你给他东拉西扯的，那他也塞不动的。哦。哎哎。哦，也断了哦！哦，
1: 断了，断了，断了！哇，奶奶跟我一起把它踩断了。累不累？
0: 我都无所谓，以前是弄掉，这地多小的我都去了，这事情老好小好没得哪嫌我，对我真半点意见没得。
3: 几年前，张大叔放下了农活，专心在家照顾莫奶奶。老人家的吃穿用度都是他来负责。
2: 毕业的就是我们的责任啊！那你养父母，那你不是他想弄的都弄的咯？那你是给他吃的、穿的，总要给他个满意咯。那你对父母那也不好的话，那我们养儿养女、养子女，那也不必养个的咯。
3: 平时张大叔会带莫奶奶来到附近的溪边乘凉，这里环境清幽，流水潺潺，是莫奶奶最喜欢来的地方。
0: 那一个也条黄龙啊，得走到哪点啊，才过来过桥啊？
2: 像我们这个子人啊，吃这个水比外面买的矿泉水都还好。也老了我又不放心，所以我也带他下来，来专门照看他。他带我们的时候呢，带他十几岁。那我们照顾他，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啊。
3: 百寿镇所辖地区森林覆盖率极高，地下水资源丰富，有水质监测员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海菜花，更是检验当地水质的试金石。如此优越的环境，为久居此地的人们提供了长保健康的有利条件。而优良的自然环境更孕育出了当地独特的地理标志产品罗汉果。永福罗汉果品质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加上药食同源的养生功效，被誉为东方神果。
0: 罗汉果你哪还吃的哦，你哪天出来来喂再一喂茶呀，味道好吃。
2: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种着过了，我们懂事呢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这种东西能够消炎啊，它又对身体又特别好，又感冒啊，你其实特别好，尤其是气管炎，对老人家的身体也有好处，清凉解炎解毒，这就是最好的。
3: 莫奶奶身处自然，饮食天然，又有子女孝亲相伴身侧，这也是她尽享百岁之福的秘密所在。这天家里来了不少客人，乡里乡亲们在莫奶奶家欢聚一堂，共度周末。
4: 我们这边的周末啊，今天来看那个白寿老人，空闲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来看白寿老人。 我的老人家他看见人来他是很高兴的，他每次都是这样，我们要回去的时候都要送我们到门口，他都是很舍不得那个人。
5: 来这边拿什么东西啊？
6: 拿这个大骨头，下哥。
5: 今天是人多吗？
6: 哦，人蛮多哦，一地多人吧。
3: 铁锅配大灶，乡间的农家饭菜，历来讲究量大管饱。铁锅烧热，下入农家土鸭，大火翻炒，待到鸭肉熟透，下入螺丝，猛火焖制。焖到鸭肉烂熟，螺味飘香，这道螺丝焖子鸭即可出锅。新鲜土鸡则需下锅爆炒，再加上当地特有的野生灵芝和山泉水煮汤，别有一番风味。
2: 这个灵芝是比较好，比如说对老人家或者对身体不好之类的，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有健康促进长寿的作用。基本上我们这边炖汤的时候都会加。
3: 酒满菜齐，还在等什么？一起上桌吃起来吧。
0: 来我得开来。
7: 小姐你高兴没有？
0: 那还有没高兴的。
4: 哎呀高兴的老哥了。
7: 真的高兴。
3: 优渥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物产和蔚然成风的敬老习气，勾勒出永福福寿相依的瑰丽画卷。在这片长寿福地之上，等待我们探访的百岁传奇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百岁奶奶身体棒，
10: 哇！
11: 我们都自备身体，这是真的刷刷风。
5: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1: 我还跟你一样好吃的哦，你哪边去了？喂，再一杯茶呀，比较好吃。
5: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12: 不然我不会不会老我会老人家。
5: 不怕热气不上火。
13: 他很受的热。
12: 单发的占300克，就这几种材料。
5: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广西桂林市永福县，三千水旱无忧洞，十里长逢百岁人。在苏桥镇太平村山尾屯，我们找到了一位百岁老寿星。

0: 做嘞，结果蛮久了，结果也有三十几年了。
1: 这个头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做的，
2: 这个是尿渣，
3: 取渣是这个样子，它有个根须，
4: 它根据这个形状吗？
5: 老屋临山，环境清幽，韦爷爷做二胡所需的材料，在房前屋后就能就地取材。
4: 那个好一点。它只要一节就行了，剩下这些我就拿来去蹭杆子、沙盘局啊，看着好像留着给得他，留着给老爷子用啊。他喜欢做二胡之类的，是什么东西的？他喜欢。他闲着没事做了，搞点小东西。他喜欢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呗。
0: 今天十几级的量级，
1: 是不是做这个很有讲究的呀？
0: 啊，有啊，有讲究的，培养组织啊，要不得的，就是没几个组织啊，要得。
1: 爷爷拿这个干嘛？
0: 你要走给你们看个样子呀。你不是你头子的这个婆婆的呀？真给你这是一个皮子，个皮子啊，这个也要得毛瓜皮啊，蛇皮啊。
1: 等一下，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假的蛇皮。
0: 假的，给我好点，给我好看点。
1: 这个好看点，哦。我们本来想找皮给你的，
0: 找
1: 你啊、实在是找不到
0: 了。那找得到、啊，那。又专门打理皮色要几百块，没得几百块你得不到的哦。
1: 你用牙齿咬，你不怕牙齿掉啊？
0: 主要是掉牙齿那掉的。木山松江了，木山松江了。
1: 感觉你好厉害吧，这么快就可以搞一个二胡，
0: 好厉害。
1: 嗯，
0: 那哥你真给我笑死。
3: 今天实验有句话怎么说的，闲着两根线，学时学不变，是没有学的，没有天赋学不了的。这个我觉得大有天赋。
1: 这个眉毛飞得好高哦，故意留的吗？好长哦。
0: 对啊，它是生长的，因为没个龙盘，那个龙盘。
1: 像那种龙的胡须。
0: 龙的胡须，我这么几见到我，他给他丈夫至少是老人家，我家我不给他老，我给他老人家。
1: 你都没什么皱纹的，就是脸上光光的，光滑。
6: 大儿子讨了媳妇就没做什么辛苦的事啦，就感觉年轻一点了。我老公呢，这里真是没有那个都没饱满，
1: 都没有爷爷饱满，
6: 上来都没有爷爷饱满。
1: 你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而已。
0: 哦，
1: 嗯，
0: 看。他们多好点，多活几年，会多得几几年。
5: 午饭时间到了，可韦爷爷家的菜单跟其他百岁老人家里比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吃那么热的东西啊？
1: 鱼架啊。
0: 都是吃炸的呀。
2: 嗯。他喜欢吃炸的，
3: 那脆的那种饼子啊，他都很喜欢吃。但是他真的，我们吃了一块两块就不敢吃太多，就怕上火。但是我爷爷他又不怕，他又不上火，他很受的热。
4: 有什么面粉啊，想吃香东西啊，他会叫我们再炸。有时候我说太上火了，别炸了。他说不怕的，受得了啊。我来那么几十年了，我很少看见他吃药。如果是感冒隔了几天，稍微有那个一点，他又好了。
0: 但是有什么降火的，会吃点什么？
3: 菜苦菜有时候吃，但是凉茶的话，基本我们都是喝那个凉白开，也没喝其他的。
4: 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好一点，比我们平常的人的身体抵抗能力都好一点。
5: 哎，爷爷，是不是放油放的太多了？
1: 太多。
5: 这个皮都有点黑黑的了，你还说不多？
1: 没有这么多油，他炒的没有这么香。
5: 放那么多油炒，你不怕上火啊？
1: 不怕的，但上的火。油炸馍啊，油炸包啊，油炸饺子啊，
6: 饺子都要吃油炸的
1: 啊，饺子也比油炸的哟，很新鲜嘛。
7: 百说探秘在此提醒各位，油炸食品少吃开怀，多吃伤身。韦爷爷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模仿了。

0: 爷爷，那个是什么？
1: 姚州府。
0: 姚州府啊？不是酱油啊？
1: 不是酱油，就是是那边到了今天你们没一场火流，就是几个要起来的。
2: 他的每壶酒里面的起码要30-40块钱的药材，是吧？
1: 嗯，挺好。
2: 100多岁了还能够生活很自理，要是我能够喝上这一杯酒，我像长生，那怕多活一岁也值得了。
0: 你为什么一餐就只喝一两？
1: 多你几不喝的，我几不喝多的，你一餐起码这个几一两斤也没什么用的啊，或者两年吧。喝两刀找的洗金雕，
3: 有好多东西哦，
1: 蛮多二十三个药，
0: 你认得出来有什么药吗？
1: 你没吃过，我没吃过。
0: 你没吃过，这个是大血藤啊，血藤补血的，好像是。这是人参，
1: 人参
0: 补气的，都是对身体好的。这个是木头啊，
1: 就是五角皮的。
0: 五角皮啊，这个酒有什么好处啊？
1: 有营养啊，补啊，啊，你也好，有对舒服，没什么生病啊。
4: 听他说有一些，就说走路啊什么，就说累嘛，就说没那么力气，没有以前那么好。听他们介绍说吃了这个还对身体有一些作用，所以说买来试试。就说喝了以后这里就没那么胀了，就说没那么累。以前的话，
1: 这一样的路没问题。小啊。
5: 子孙满堂的爷爷，如今和三儿子一起住在新建的楼房里。

0: 你爬到三楼都不累的呀？
1: 来的，我可以啊，倒顶顶了，顶顶我可以做得到了。
0: 现在我。
1: 哦，现在啊，
0: 这个顶顶啊，
1: 啊，这有十天我也可以上卡。
0: 你看车，你们住的这里离这个高铁好近哦。
1: 还不见得动车，要过年要长，孕妇还要长，要分。
0: 那里又有一个，看到没有？那里。
1: 啊，到几点都看到了。
0: 你家离高铁和飞机都这么近哦？嗯，
1: 不止十年前就多了。以前我们去，我们挑东西去啊，挑鱼头，你们晓得吗？挑黄瓜，挑芝麻丝巾，走路去的啊。
2: 你要是现在回到二十岁，就不用走路去了。
1: 开
2: 车去了。
1: 那我不要钱，价格都要钱了，我都是三不要钱，没有衣服了，那车子也可以，可舒服的啊。哎呀，车子又不给完你了，
2: 有啊，
1: 有啊，那不给完你，打不卖掉啊，就上吧。
2: 想买个百几万的车啊？
1: 啊，
2: 买了然后呢？
1: 买了以后要得早点啊。
2: 开去哪里？
1: 开去哪里啊？那感觉要走走啊。
2: 开在车里头吗？开100万的车在车里头吗？
1: 好爽啊！
2: 开远一点吗？
1: 开远点，开远点也够不得。第十次啊？
3: 四个
1: 多大？
3: 四个月。
2: 你比他大。
4: 基本上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带我们，他有时候都是抱一个背一个，又在村里面转悠嘛。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在爷爷的背上长大啊，我们也是现在经常在外面，也比较少回来。反正说能够尽一点孝心就尽一点孝心，是不是？
1: 他这个人又孝心，又拿心。啊，哥哥他们的养父呢，你在过得来；你哥哥喊你，你在欺负的这边老。
2: 您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呀？
1: 啊，现在当然开心了，以前都没这么开心。早生早总成家了，那就开心了。这个国家里搞得人家讲说，比以前的人家讲百倍啊，人家万倍啊。多活一年，那多好一年。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开炮，
2: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4: 别了！
5: 我收拾
4: 你们
5: 人！
4: 别开炮！
5: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0: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2: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通大方的，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是啊。
3: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0: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5: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6: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1: 是。
0: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小琴，哎，
2: 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小琴。
0: 哎，你咋先喝上了？正伟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 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皮儿也好啊。只可惜呀，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3: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0: 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呵呵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 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
4: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快请坐。哎，干杯！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哎，
5: 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摆烂死性？
4: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
5: 我说了算，团长，我得敬您杯酒。好啊，老王，拿酒来。
4: 周怎么样？给我坐下。
5: 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是。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4: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5: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4: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
5: 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4: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你。

0: 行了，我自己来。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1: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 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1: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1: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2: 是，走。
1: 哎，
0: 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船长，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2: 枪手，
3: 到，
2: 断后掩护。
3: 到，
2: 其他的上去送。
3: 是。
2: 前面，给我冲出去。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틀리즈 가마시다.

0: 水。流流，我啥时得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他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 咱俩谁也不许死！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

0: 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禁射，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1: 打，给我打，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2: 进入司令，装进支援，
3: 支援司令，一步二马，一步二马，一步二马，
2: 准备装进。Thank you.

0: 神特不谈你的，但请你们小看，还给你莫看我死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拿一下，拿一下。
0: 前那不太有啊，多起来。
1: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2: 前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5000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0: 哦，那马有卡那样呢？可以哦。俺那一刀，俺妈的，你记得带我那一个。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倒希望，可能那一坑头吃不死吃饱的
1: 我哪？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疼啊！可能那西给部吃不行的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0: 肯定有多修正。啊，那我红军的苦给你漂流起来，弄了
1: 是搞。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泽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泽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0: 何を仰いますか？
1: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0: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軍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1: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0: その忠誠を自称してほしい。
1: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0: あなたを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反対しないだろう。
1: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0: 将軍。修正をその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彼はもう契約でなく特攻隊員だ。我々たちと同じ戦闘する権利がある。
1: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2: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

0: 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1: 待其新农民我会给的，啊，能考取哟，可以就是了。全国归农西给不啊？这太万年了。待你新农民娃，看看你能进去哟，可以就是哟。人头不太哇，把毛里吃的，俺我马只要你忍了不起的。全国军の火力を引け。みんな、頼んだぞ。へい。潮崎軍。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2: 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

0: 大哥，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
2: 五排，
3: 是
2: 步枪，
3: 是
2: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

就这么扔，预备，一。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仗了，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林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3: 老林，
0: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重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吉也关在那里。
0: 同志们，听好！
2: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0: 是。
4: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0: 还能干啥？打县城。
4: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手下上级请示一下。
2: 请示什么？
0: 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4: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2: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
0: 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2: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全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0: 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
2: 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4: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

0: 这个季节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陆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1: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0: 团长，直接编的吧。
2: 一系徽二路通知义营，一系徽一支旅，同时二营六连，一系张各庄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得太散了，张军是不够呀。
3: 报告炮司一个通知道，这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4: 马累死了，给我跑步通知到各部队，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2: 听着，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迅速搭桥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1: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司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0: 司令员，
2: 有。
0: 参谋长，
1: 随即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是。
0: 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

0: 了，
1: 哎呦，
0: 哎呦，你小子现在活得挺好啊！
1: 哎啊，这是你的兵
0: 啊！
1: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1: 你也不错。哎、
0: 我说的话啊，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干事干事，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火，
0: 炮身上全是洋马子，
1: 军炮弹什么的。
0: 才17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步，
1: 咱
0: 不去啊！
1: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跟一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掉3000给你。
2: 大哥，大哥，哎呀，
3: 来来来，哎呀，大哥，别闹了，
2: 想死我了！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4: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2: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4: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2: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5: 吵什么呢？
6: 团长，
7: 团长，
2: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8: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2: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6: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10000人吧。
8: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10000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

0: 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0: 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

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0: 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入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

0: 完证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只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艰难时刻，真正的共产党人，
7: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8: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6: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9: 是为了胜利。
6: 这一天一定会来。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我们三爷打主公，
1: 我打
0: 三爷打主公。
2: 行了，
3: 不是大神，
2: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4: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这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

0: 兵力是8:1，这种富余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1: 是，团长声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2: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1: 是，解放县城。
0: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3: 正好
4: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0: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3: 报仇！报仇！
5: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6: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5: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8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黄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6: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5: 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6: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8: 好，报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兵队马上就要来了。
6: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9: 太爷，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0: 什么戏都可能不熟悉，
9: 不知道。
10: 白哥，现在你不是哥的话都可能不能干，还能应该怎么呢？
9: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部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0: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还得弄个。我的兄弟，肯可能肯救你。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0: 啊，
1: 团长，
0: 哎，和尚，让人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好，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0: 鬼子什么装备啊？
2: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0: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2: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0: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3: 到，
0: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上，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3: 是，
0: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4: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
0: 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

0: 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1: 报，团座，汉阳口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焦团的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2: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1: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3: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2: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我场子。

0: 才友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的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当，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冀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1: 夫妻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2: 敌人这是拼命了，
1: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2: 团长。
1: 咱们在前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3: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
1: 敌人越疯狂。
3: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1: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岭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2: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第四。 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吸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2: 团长，
1: 豁出去了，干！
4: 就是死也疼痛敌人，给西南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1: 屋里抽点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扫雷呢。
0: 扫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没听见，你说。
2: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3: 你说驻
2: 对，
3: 安的日军
2: 别配合。
4: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小组要派出去没有？
5: 全配出去。
6: 马上报告，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他们一开始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4: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7: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

0: 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1: 报告，有新情况。
2: 讲。
3: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已经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5: 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5: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5: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5: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4: 所长参谋，
2: 哟，
4: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
1: 带
0: 给我拉火。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
0: 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

0: 为是轻松区358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军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5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全塌下来，别再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窝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着他两个牙来。同学，给我松口。
0: 是。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啊？

0: 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的弹药都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0: 都打光了，手榴弹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参与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4: 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2: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搬过来。快快往我这靠靠。
2: 我不怕了，找过本了，临走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0: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团长。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们来一贴。
1: 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的。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大实体经济质量。百岁奶奶身体棒。
1: 哇，
2: 我们都准备身体，这是走得刷刷风。
0: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2: 你还这个你哪还吃的哦？你哪边可能喂再一杯茶呀？你就好吃。
0: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3: 不是漏你家，
0: 不怕热气不上火，
4: 他很受的热，
3: 再发的上三百度，就这几天上的哟。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体をお大事に天皇陛下を担ぎ昭和17年戦地にお
1: 山本大勢は日米軍前に巡航空襲だ。これは山本大勢の才能伝播天皇陛下万歳主席军营恭喜可待死
2: 好好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进
3: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4: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5: 他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6: 他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了他门儿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
4: 你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5: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九二式重机枪4挺 Y 八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
6: 这还差不多哎
7: 再来一本当头炮

0: 班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真是你的事，你听好了，夺利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儿算什么？回去吧。

秀琴呢？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0: 说实话吗？
1: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干得漂亮，
0: 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2: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1: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2: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0: 嗯，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3: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
4: 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
3: 讲吧。
1: 给我放下。
3: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5: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3: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5: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3: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6: 有。
3: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6: 是。
3: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6: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3: 看什么看啊？
5: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3: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5: 旅长啊，
3: 嗯，
5: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3: 呵，
4: 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5: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7: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李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嘿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1: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1: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来，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文茂，是。
2: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3: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

0: 养公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1: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和支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的。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

0: 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我奉为经典。 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
2: 才是永恒不变的，
3: 赵政委。嗯，你好些了吗？嗯，好些了。来，你该吃药了。
2: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 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哈哈，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
2: 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笑>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2: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笑>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2: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4: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俺政委在哪儿？你找哪个政委呀？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呀？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6: 按照独立团赵政委。
5: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6: 对对对，他在哪儿？
5: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6: 哦，谢谢。啊。
5: 政委。
6: 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哦，
3: 团长呢？后面呢？
7: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笑>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2: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老子的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了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老赵，
7: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哎呦！
3: 对不起，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2: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3: 好好，一会儿见。好，谢谢。何亮，到，把这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8: 哎，
3: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8: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 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7: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呵呵，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9: 是。

0: 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1: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0: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1: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0: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物，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0: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1: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0: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0: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老李。

0: 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1: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看，
2: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1: 去，
3: 是。

0: 老林，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影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2: 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4: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振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3: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5: 师长。
6: 副团长。
3: 邢团长，找我有事。啊，
6: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3: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6: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3: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阵的理由吧。
3: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6: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3: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6: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7: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8: 把楚云飞给我交上来。
9: 你是谁？
8: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9: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8: 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9: 你咋打人？
8: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10: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9: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1: 哪儿不舒服？谁能老实啊？
1: 是李团长啊。
8: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

0: 妈，见到长官要敬礼。
1: 这是国军的条例。
0: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1: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0: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纯飞呢？
1: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0: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1: 长官，你别请。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0: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1: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0: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1: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0: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的。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临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临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
0: 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来看时政要闻。
0: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至23号到江苏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强调，要围绕生命科学和重大疾病发病机理，加强基础研究和有组织科研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医药研发中的运用，落实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政策措施，要拓展应用场景，积极研发推广高性能和安全可靠的脑机接口产品，健全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定。

0: 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2: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

0: 也就十多斤粮食。
1: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粮库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

0: 内的所有的指标。
1: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2: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

0: 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2: 今天，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近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中午，位于宁波舟山港青龙门水道上方的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2212米，是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的2座主桥之一。大桥连接起浙江舟山六横岛、佛渡岛以及浙江宁波眉山岛。工程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届时三岛通行将由轮渡2小时缩短至车行20分钟。
3: 中跨合龙完成之后，意味这个整个主桥已经是贯通的状态了。计划是在今年的10月份进行一个沥青的一个摊铺，沥青摊铺完成之后，进入到这个下面这个附属结构的施工。
0: 今天在青岛港大港港区建杂货码头，各项设备。

0: 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1: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0: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1: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准确完整。
2: 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昨天，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3: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啊！
4: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3: 对对对。一眼力。
0: 今天上午，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目前仍在下降。今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导致出行受阻，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截至今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自19号开始，降雨导致当地山体土质松软，稳定性变差，滑坡、塌方等险情增大。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开始，贵州雷山县出现强降雨，导致多条国省干道和农村公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情况。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开展道路抢通工作，抢通道路的同时，巡查排险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进行。
2: 应急管理部今天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其中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天险较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应急管理部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0: 这两天，新疆

0: 被困险境。
1: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提前关注路况，主动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2: 老年人群体独自居住或出行，出了意外怎么办？最近就有几位老人遇险，所幸有人无私伸出援手，化险为夷。
1: 前两天，广西横州市孝义镇贺贵村一名老人驾驶三轮车意外落水，并被压在水下。途经此地的五位跑步爱好者毫不犹豫跳下水中开展救援。
3: 看见一个老人开着一个三轮车，突然间就拐过水沟里面了。然后，我们跑团的娟姐。我们一帮跑友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
1: 众人齐心协力，用了30秒左右就成功将老人救出。据了解，事发路段为村道，清晨行人稀少，如不及时救援，后果不堪设想。呻吟，同车乘客连忙起身让座，老人也难以起身。乘客将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当班司机，司机当即决定改道直奔医院，全车乘客均表示理解与支持。车辆接连闯过两处红灯，仅10分钟就将老人送至医院急诊科。经过住院诊治，老人目前身体状况已好转。
4: 好了，下车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轻的把我扶了进了急诊室，我眼泪都出来了，都是无名英雄嘛。
1: 在浙江嘉兴吃早饭，前不久的一天，早餐店老板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身影。
5: 今天都没来，然后当时就到东京，然后再过去，就是靠我们本地人。
1: 早餐店老板怕老人出意外，于是就报了警。
6: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 民警进入房间后，发现老人已经没有意识，经及时送院治疗，脱离了危险。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
1: 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7: 中国正在用。

0: 芭乐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清心脏，静心凝心，养护心脏健康。什么样的胸闷可能是肺栓塞？睡眠癫痫有哪些典型症状？发作时又该如何科学急救？腰背僵硬，下肢酸胀。今天我们带你学练八段锦，两手攀足固肾腰，增强脊柱肌肉力量，提升脊柱柔韧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江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营养出众的水果——芭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番石榴。最近啊，世界杯精彩赛事是一场接着一场，熬夜观赛、久坐吃宵夜成了很多朋友的日常。随之而来的积食、上火、代谢不畅等问题也困扰着大家。芭乐凭借着高维生素 C、高纤维、低升糖的特点，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么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它的呢？除了日常直接食用，还能够和哪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做成养生美食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0: 眼下芭乐彻底火出果蔬圈，热度爆棚，打开手机随处可见，各类特色茶饮、创意甜品、休闲小食全都争相融入芭乐风味。那么它到底凭什么稳居热门，圈粉无数？它有哪些突出的营养亮点？又适合哪
2: 高的啊？那么所以它抗氧化呀，还有增强免疫力的效果非常好。那么第二呢，那么成熟的新鲜芭乐，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肠道，并且呢，芭乐呢，它是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不容易升高血糖，适合呢需要控制血糖和体重的人群适量去食用。那么整体来说呢，它适合脾胃弱、宵夜吃得多啊、积食腹胀的朋友，又或者是呢血糖偏高、血脂高啊、常喝啤酒宵夜，然后容易发胖的朋友，还有呢。

0: 像长期熬夜盯屏幕、久坐不动啊、便秘啊，还有像这种代谢差的朋友。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啊会出现这种免疫力下降、容易口干上火、疲惫乏力的朋友们，完美对冲了我们啊出现就是由于熬夜啊还有暴饮暴食而带来的这些身体负担，是球迷朋友们可以选择的水果。
1: 不仅如此，眼下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芭乐具有现代营养优势，在传统中医理论里也备受认可。它性质平和不寒凉，它既能清解熬夜积攒的虚火，又能调养被重油重盐宵夜损伤的脾胃，堪称温润调理身体的养生好物。
0: 芭乐又名番石榴，在古籍中呢是有明确记载的啊，有很好的

0: 今天我们就用芭乐搭配几种鲜果，制作一道简单又养生的夏日美食——芭乐蜜香鲜果盏。
1: 们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啊、暑虚重、易困乏这样的症状，那么推荐给大家呢一款适合家常制作啊，既能清暑热又能热又能健脾胃的夏季果药膳，叫蜜香鲜果盏。那么它的食材使用芭乐啊，不管是红心的或者都可以啊，有小柿子，还有荔枝、百香果、青柠和蜂蜜啊。那么做法也非常简单啊，将这些啊鲜果呢切成小块儿进行混合，并加啊芭乐，它有这个健脾消积、清热生津的作用啊。那么青柠呢可以理气和胃，香果呢可以清暑生津啊，来舒缓烦躁。还有荔枝啊，那么它可以益气生津啊。那么小柿子呢，可以清燥降火。我们加入少量的蜂蜜啊，可以补中润燥，调和脾胃。从这个药膳的整体搭配来看呢，可以达到清热解暑、开胃消食、生津润燥、不寒不燥啊这样的效果。那么它的适宜人群呢是啊，可以是这种啊夏季熬夜看球赛的，宵夜吃的啊这比较多，油腻多食啊，出现了上火、口干、身心疲惫啊，以及久坐积食的这部分广大球迷。同样呢，也适配啊平常我们的经常出现熬夜的这部分。

0: 制作环节，一起来看看这道高颜值清暑养生的芭乐鲜果盏具体怎么做。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夏天的清爽果切，芭乐蜜香鲜果盏，解暑又开胃，看球追剧的必备。那么我们呢，先把芭乐呢切开之后呢，把籽一定要去掉啊，不影响口感。然后呢，按照入口的大小切成小块，然后把小青柠呢对半切开，小西红柿呢也给它对半切开，然后荔枝呢去掉表皮的壳，然后呢我们均匀的摆入盘中，把百香果切开之后呢，把里面的果肉均匀的撒在这些水果的上面，再撒入少许的蜂蜜，再用薄荷叶作为点缀。建议大家做好之后呢，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口感会更加的冰爽清甜。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明心静气。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烦心事儿，再加上夏天气温燥热，更容易让人心烦易怒。中医讲怒伤心，今天专家就带我们一起平复心绪，远离怒气，分享实用的情绪调理和养心妙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

心里总憋着事儿，不发脾气，也不倾诉。结果夏天一次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他特别的纳闷儿，我从来不生气，怎么会心脏会有问题呢？其实呢，这就是闷气伤肝，进而伤心。

0: 哎啊，生气后忍一忍就过去了，不会伤心脏。其实不然，压抑情绪比发脾气更伤心脏，就像把心里的火气憋在心内，找不到出口，导致气血瘀滞，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心律不齐等问题。中医讲疏泄为药，情绪呢就像水流，堵不如疏，发脾气虽然伤身，但压抑情绪伤肝又要伤心气，所以夏季护心不是让大家硬忍，而是要学会合理的疏导情绪。不能做的生气护心的小方法，简单又实用。第一个方法，一杯安养心茶，理气又安神。玫瑰花五克，合欢花三克，陈皮两克。做法也很简单，材料放进杯子里，沸水冲泡，焖五分钟就能喝，能反复的冲泡，每天一杯。玫瑰花呢，疏肝理气的，能够帮着心里的闷气疏散出去。合欢花是安神解郁的，缓解焦虑烦躁。陈皮是理气健脾的，避免情绪郁结影响。爱生气的朋友，第二个方法，按揉膻中穴、太冲穴，快速平复坏情绪。这两个穴位搭配，能疏肝理气、宁心安神。第一个穴位膻中穴在胸口正中线，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太冲穴在脚背上，第一、第二指骨间的凹陷处，是疏肝理气的核心的穴位。每一个穴位按揉三分钟，坏情绪很快就能散掉，心脏也会觉得舒服多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闷。前不久，来自广东的熊先生，他在放假期间啊，整整在家里躺了两天，没怎么出门，没怎么活动，关键是他也没怎么喝水。等到上班第一天，他去搬重物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到一阵急性的胸闷，同事把他送往医院，这一查发现他得了急性肺栓塞。急性肺栓塞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我们

0: 周医生，哪些信号会提醒我们，哎，有可能是肺栓塞，我们应该及时去就医？
1: 肺栓塞的表现非常隐匿，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心慌、累了、岔气，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窗口。一般来说，出现以下三个症状要高度警惕是否有肺栓塞。第一个症状，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在既往没有出现过胸闷、喘憋、憋气或呼吸困难等相关症状，突然出现或首次出现，要高度警惕是否有发生肺栓塞。第二个早期信号是的时候出现刺痛，大的肺栓塞会造成我们出现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胸前的疼痛。那么第三个早期信号就是70%的肺栓塞患者会出现单侧下肢相较另外一侧，特别是小腿出现肿胀、按肢疼痛、局部的皮肤温度上升。如果出现了以上三个症状，也就是呼吸困难、胸痛、单侧下肢肿胀、疼痛，要高度警惕是否出现了肺栓塞，应该及时就医，不要耽误病情。
0: 周医生，刚才案例当中的熊先生啊，他在发病之前是久坐久躺，没怎么喝水，那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肺栓塞吗？还有哪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导致肺栓塞呢？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身体类，他们分别是血流瘀滞、凋零状态以及血管内皮损伤。首先第一个，血流瘀，我们正常人在行走，下肢的肌肉会不断的收缩挤压静脉，促进血液回流到右心。如果说长期的卧床会造成我们下肢肌肉工作能力下降，从而造成静脉回流受阻，使得血液在下肢淤滞到一部分，由此造成了局部血栓的形成。第二个就是高凝状态，当我们喝水减少或者是处在一个脱水状态的时候，由于血液浓缩变稠，会造成血液当中的凝血物质聚集在一起相互激活，从而促进血栓的形成。第三个，血管内皮损伤，当我们用力搬重物的时候，血管内的压力会显著上升，由此刺激脆弱的血管产生血栓，而熊先生刚好凑齐了这三个血栓形成的关键因素。由于长期的卧床造成了血液瘀滞，由于喝水减少造成了高凝状态，由于搬重物造成了血管内压力上升，由此产生了血栓的形成。随后在搬重过程

0: 选择在家里躺着的时候不停地转转脚腕，这样的方法对吗？
1: 预防肺栓塞的方法有很多，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踝泵运动，用力的向前勾脚趾5秒钟，随后再用力的向后勾脚趾保持5秒钟，每个小时做10到20次，主要是针对长期卧床或者是偏瘫以及腿脚不便的患者。那么除此之外，针对这一类人群，我们还可以穿弹力袜，适当的抬高床头，同时多喝水，穿宽松的衣物，促进血液回流。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凝药物来对血栓进行预防。
0: 感谢您，周医生再见。
1: 谢主任，再见。
0: 医生提醒我们，预防肺栓塞需要调整生活方式，进行适量运动，注意和避免久坐久卧。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要更加注意。如果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症状，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避免贻误病情。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睡眠癫痫。最近圈友清明发来求助，他说前段时间他的家人在睡眠的时候突然大喊大叫，全身抽搐，第二天醒来啊，浑身酸疼，头痛欲裂，而他自己被确诊为睡眠癫痫。他就想问问，这睡眠癫痫危险吗？严重吗？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睡眠癫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任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任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睡眠癫痫呢？它是癫痫的一种吗？
2: 癫痫呢，我们说总体来说是一种没有规律的这种发作。但是呢，对于一些患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知道癫痫呢是和睡眠呢是有关系的，这个长期大家就观察到。因为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眠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生理的这种状态。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脑电活动会出现变化。30%到40%患者呢，他可能呢以睡眠中发作为主，甚至呢只在睡眠中发作，这一类，叫睡眠癫痫。
0: 如果没有及时干预，把它当做普通的做梦忽视掉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任医生。
2: 睡眠中癫痫它确实比较特殊。它有的时候这样发作，如果自己不自知的话呢，它会造成一些伤害，

0: 布置的时候，如果家里可能会有这个癫痫的病人，那么就提前布置的时候就注意一些，比如说床别太高啊什么的，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一些提醒好吗？
1: 因为这个床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不要太高，就防止有坠床的风险。第二个呢，周边呢有这种比较硬的这种家具了，或者是其他的物品。第三一个呢，对于睡眠中发作这种癫痫呢，尽量呢我们不要枕软枕头。如果软枕头呢，患者发作完以后，他如果姿势不对的话，这极易导致窒息。因此呢，我们建议是用相对来说硬的这种枕头，并且呢，现在因为技术的发展嘛，患者呢可以做一个摄像头来，能根据自己发作的特点呢，做好更好的一些这种个体化的防护。
0: 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种疾病它是能完全治愈的吗？
1: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认识睡眠癫痫，然后去发现具体的病因、具体的这种类型，然后进一步呢寻找这种个体化的治疗，包括药物方面，或者有一些特殊的病因呢，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等等，大部分患者呢都可以得到治愈。
0: 非常感谢任医生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对睡眠癫痫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任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中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中国香第十三香，本来由中华老字号友谊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最近啊，依托八段锦统一团体标准，我们逐式精进练习，跟着专业导师抠准每一处的动作细节，那些要点您都掌握到位了吗？今天我们接着标准教程继续往下学，一起练习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拉伸腰背经络，固本养肾。好的，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学习八段锦的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
3: 两手攀足固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什么？

三江环绕凤巢山，六岸聚居福寿人。诗中所描绘的福地，正是桂林市永福县。永福县水美山峻，县内有一山，名曰凤山。山中留有宋代抗金名将李拱掌书的福字石刻，铁化银钩，苍劲有力，是个妥妥的福寿之地。在永福县，我们发现了一个和百寿探秘十分有缘的乡镇——百寿镇。

0: 百寿镇因镇上的百寿岩石刻而得名。该石刻源自宋代，刻有大福寿字近一米长宽，中藏各类小寿字近百个，造型奇特，闻名中外。在这以寿命名、阴寿阳名的福地，我们会邂逅怎样的百岁传奇呢？历经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终于来到百寿镇石龙村莫彩莲奶奶的家里。
1: 哇，奶奶，奶奶你好。
0: 记者的到来并未影响到老人的生活，一转眼莫奶奶就拄着拐杖上山了。
2: 他有时穿不那两天很的，他个人来还要拿刀拿锯子，他要我切的要我扶的，所以我都不给他来到我山上，我都拿点回去给他。
0: 莫奶奶家旁边的山林中有不少枯木，正是做柴火的好原料。
3: 那个月姑娘的家伙我要看他掉了那边头，要是他们讲的话你真不打的没人你能捞他呀。
2: 我们石龙村十五千人就是他最大的利益。
0: 山中林密路陡，碰到合适烧火的大根枯木还需要儿子张大叔帮忙。
2: 我扛着一根锄头。
1: 好扛吗？要不要我来跟您起？
2: 这得不是二三十公斤吗？我拿五十公斤还没成问题。
1: 哇，你身体真的好哦。
2: 还可以。
1: 你年纪都多大了？
2: 我年纪73了。
1: 哥，哎，这个木头还是我们给你扛吧。啊，
2: 那辛苦你了喽。
1: 不辛苦的。
2: 能不能那么力气轻的扛着一条，还没得你那时力气轻那么狠，那个，是不是你讲？
3: 那我不能没在哦。
2: 原来那是真的，他力气轻，拿着都百多斤。
0: 扛回来的大根枯木需要莫奶奶给他来个二次加工。

0: 不是我们人都碰到都那肯定是也喊了都不能想了，在我找的是耍一半走一半。
1: 哇，我现在奶奶还是很奶奶还是很有力的哦。来，哇，这个好沉。
0: 那我们老一代，我总是没练开出来。
1: 哇，你太厉害了！
0: 我跳得，他上了，他空了，他也，他可跑，他的能力还挺厉害。哦，
2: 他平常他那么老了，他一本身的，他都还要搞家务。但是我不给他走，他也要走。你不给他喝，你把刀给他，不给他喝他才喝，他还不满意的。
3: 看着莫奶奶聚得得心应手，我们也想尝试一下。
1: 哇，我感觉好难呐、
0: 啊！我的柴火，我瞧着他管理是能塞呀。
1: 好难吗？哎，好难哦。没回事啊，
0: 这就是做居住的人，这要顺他的意的。哦，你这个东啊西扯的，哪怕也塞不动的。哦，哎哎，哈哈哈哈哈！哦，也断了哦。
1: 哦，断了，断了，断了。哇，奶奶跟我一起把它踩断了。累不累？
0: 我都无所谓，以前是是弄掉这几个小袋我的去了，这事情老好小好没得哪些，我对我都没得意见的。

0: 几年前，张大叔放下了农活，专心在家照顾莫奶奶。老人家的吃穿用度都是他来负责。
1: 毕业的就是我们的责任啊，那你养父母，那你不是他想弄的都弄的咯，那你是给他吃的穿的，总要给他个满意咯。那你带父母，那也不好的话，那我们养儿养女、养子女，那也不必养个的咯。
0: 平时张大叔会带莫奶奶来到附近的溪边乘凉，这里环境清幽，流水潺潺，是莫奶奶最喜欢来的地方。
2: 那现在也太黄了，我在做到哪子啊？才过来观察啊？
1: 像我们这个子人啊，吃这个水比外面买那个矿泉水都还好。也老了我也不放心，所以我也带他下来，专门照看他。他带我们的时候呢，带了十几岁。那我们照顾他，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啊。
0: 百寿镇所辖地区森林覆盖率极高，地下水资源丰富。有水质监测员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海菜花，更是检验当地水质的试金石。如此优越的环境，为久居此地的人们提供了长保健康的有利条件。而优良的自然环境更孕育出了当地独特的地理标志产品罗汉果。永福罗汉果品质优，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加上药食同源的养生功效，被誉为东方神果。
2: 我还记得你哪还记得哦，你哪天回来来喂，等于喂茶呀，我就好奇。
1: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种植过了，我们懂事呢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这种东西能够消炎啊，它又对身体又特别好，又感冒啊，你其实会特别好。尤其是气管炎，对老人家的身体也有好处，清凉解炎解毒，这就是最好的。
0: 莫奶奶身处自然，饮食天然，又有子女孝亲相伴身侧，这也是她尽享百岁之福的秘密所在。这天家里来了不少客人，乡里乡亲们在莫奶奶家欢聚一堂，共度周末。
3: 我们这边周末啊，今天来看那个白寿老人。空闲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来看那个白寿老人。我的老人家，他看见人来，他是很高兴的。他们是不是啊？我们要回去的时候，都要送我们到门口，他都是很舍不得那个人。
4: 来这边是拿什么东西啊？
1: 拿这个大骨头，下个。
4: 今天是人多吗？
1: 啊，人蛮多吧，一桌人吧。
0: 铁锅配大灶，乡间的农家饭菜历来讲究量大管饱。铁锅烧热，下入农家土鸭，大火翻炒，待到鸭肉熟透，下入螺丝，猛火焖制。焖到鸭肉烂熟，螺味飘香，这道螺丝焖子鸭即可出锅。新鲜土鸡则需下锅爆炒，再加上当地特有的野生灵芝和山泉水煮汤，别有一番风味。
5: 这个灵芝是比较好，比如说对老人家或者对身体不好之类的，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有健康促进长寿的作用。基本上我们这边炖汤的时候都会加。
0: 酒满菜齐，还在等什么？一起上桌吃起来吧。
2: 来我就看来。
6: 小姐你高兴没有？
2: 那也没高兴的。
7: 哎呀高兴的老不了了。
8: 好。
0: 优渥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物产和蔚然成风的敬老习气，勾勒出永福福寿相依的瑰丽画卷。在这片长寿福地之上，等待我们探访的百岁传奇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0: 百岁奶奶身体棒。
1: 哇，我都准备身体，真是真的耍耍疯。
0: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 你看这个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喂这一杯茶呀，你就好起。
0: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2: 不愿我不不该老我不老人家，
0: 不怕热气不上火，
3: 他还受得热，
2: 但怕的但三百多就这几件烧掉。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广西桂林市永福县，三千水旱无忧洞，十里长逢百岁人。在苏桥镇太平村山尾屯，我们找到了一位百岁老寿星。

0: 做咧，也可能蛮久了，不过也有三十几年了。
1: 这个头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做的
0: 是尿渣，
2: 取它是这个样子，它有个根须，
3: 根据这个形状嘛。
4: 老屋临山，环境清幽。韦爷爷做二胡所需的材料，在房前屋后就能就地取材。
3: 那个好一点。它只要一节就行了，剩下这些我就拿来去蹭杆子、烧饭局啊。看着好像留着给得他，留着给老爷子用了。他喜欢做二胡之类的，这什么东西的？他闲着没事做了，搞点小东西。他喜欢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呗。
0: 今天十几级的量级，
1: 是不是做这个很有讲究的呀？
0: 有讲究的，培养组织要不得的，就是没几个组织还要得。
1: 这个干嘛？
0: 你要走给你们看个样子呀、啊！这个是你头记的这个婆婆的呀，真给你的这一个皮子，个皮子啊，这个要得毛瓜皮啊、蛇皮啊。
1: 等一下，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假的蛇皮。
0: 假的，给我好点，给我好看点。
1: 这个好看点，哦。我们本来想找皮给你的，
0: 找
1: 实在是找不到。
0: 那找得到啊？那给又专门打理皮子要几百块，没得几百块你得不到的哦。
1: 你用牙齿咬，你不怕牙齿掉啊？
0: 要是掉牙齿那掉的。木山松江了，木山松江了。
1: 爷爷，感觉你好厉害吧？这么快就可以搞一个二胡。
0: 好厉害。
1: 嗯。
0: 我告诉你，天气我消息。
2: 今天实验有句话怎么说的？闲着两根线，学死学不变，是没有学的，没有天赋学不了的。这个，我觉得他有天赋。
1: 爷爷，你这个眉毛飞得好高哦，故意留的吗？好长哦。
0: 对啊，它是生长的，因为那根龙头，那个龙头。
1: 像那种龙的胡须。
0: 龙的胡须，我这么几见到我。他给他丈夫至少去捞人家，我家我不给他捞，我给他捞人家。
1: 你都没什么皱纹的，就是脸上光光。

0: 的，光滑。
1: 大儿子讨了媳妇就没做什么辛苦的事啦，就感觉年轻一点了。我老公呢，这里见媳妇没有那个都没饱满，
0: 都没有爷爷饱满，
1: 上来都没有爷爷饱满，
0: 而且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而已。
2: 看。他们多好点，多活几年，多得几年。
3: 午饭时间到了，可韦爷爷家的菜单跟其他百岁老人家里比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4: 爷爷，吃那么热的东西啊？
2: 鱼架啊，
4: 都是吃炸的呀。
5: 他喜欢吃炸的，那脆的那饼子啊，他都很喜欢吃。
6: 但是他真的，我们吃的一块两块就不敢吃太多，就怕上火。但是我爷爷他又不怕，他又不上火，他很受的热。
7: 有什么面粉啊，想吃香东西啊，他会叫我们再炸。有时候我说太上火了，别炸了。
0: 放油放的太多了，
2: 太多，
8: 这个皮都有点黑黑的了，你还说不多？
2: 没有这么多油，它炒的没有这么香。
8: 放那么多油炒，你不怕上火啊？
2: 别怕的，但上的火，油炸馍啊，油炸包啊，油炸饺子啊。
9: 饺子都要吃油炸的。
2: 啊，饺子也比油炸的哟，看心情嘛。
3: 百寿探秘在此提醒各位，油炸食品少吃开怀，多吃伤身。韦爷爷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模仿了。

0: 爷爷，嗯，能够是什么吗？
1: 姚州府。
0: 姚州府啊？不是酱油啊？
1: 不是酱油，就是去那边到了几天里面那一场火流，就是这个要起来的。
2: 他的每壶酒里面的起码要30-40块钱的药材是吧？
1: 嗯，挺好。
2: 100多岁了还能够生活上自理，要是我能够喝上这一杯酒，我叫长生，哪怕多活一岁也值得了。
0: 你为什么一餐就只喝一两？
1: 多你几不喝的，我几不喝多的。你一餐起码这个几一两斤也没什么用的啊，喝了两年吧。好量多，找的是金雕。
0: 有好多东西哦。
1: 蛮多，二十三个药。
0: 你认得出来有什么药吗？
1: 柠檬球，我柠檬球。
0: 柠檬球，这个是大血藤，血藤补血的，好像是。这是人参。
1: 人参。
0: 补气的。都是对身体好的。这个是木头啊。
1: 就是五角皮的。
0: 五角皮啊，这个酒有什么好处啊？
1: 又营养啊，补啊，啊，你也好，又对舒服，没什么生病啊。
3: 听他说有一些，就是说走路啊什么，就是说累嘛，就是说没那么力气，没有以前那么好。听他们介绍说吃了这个还对身体有一些作用，所以说买来试试。就是说喝了以后这里就没那么胀了，就是说没那么累。以前的话，
1: 这里两里路没问题。小啊。
4: 子孙满堂的爷爷，如今和三儿子一起住在新建的楼房里。

0: 你爬这三楼都不累的呀？
1: 来的，我可以啊，倒倒倒倒倒，顶顶的哦，顶顶我可以做得到的哦。

0: 你看那些同学，他闺女啊又长，孕妇啊又长，要分
1: 给。那里又有一个，看到没有？那里。
0: 到几点都看到了。哇，
1: 你家离高铁和飞机都这么近哦。嗯，
0: 不旅行年纪啊就多了。以前我们可我们挑东西可啊，挑鱼头你们晓得没？挑黄瓜，挑芝麻丝巾，走路可的啊。
2: 你要是现在回到20岁，就不用走路去了。开车去了。
0: 那我五月去，家家都要去了，我都是三五月去，我也有福啊。那车子也可以，可舒服的啊。哎呀，车子又不计完美了。
2: 有啊。
0: 有啊。那不计完美，打不卖掉啊。这叫什么？
2: 想买个百几万的车啊？
0: 啊，
2: 买了然后呢？
0: 买了以后要得坐的啊。
2: 开去哪里？
0: 开去哪里啊？那感觉要坐坐啊。
2: 开在车里头吗？开100万的车在车里头吗？
0: 还好说啊。
2: 开远一点吗？
0: 开远点，开远点可不得。你十岁啊？
3: 四个月，
0: 老婆
3: 大一个月。
2: 你比他大了100多岁哦。
4: 基本上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带我们，他有时候都是抱一个背一个，然后在村里面转悠嘛。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在爷爷的背上长大啊，我们也是现在经常在外面，也比较少回来。反正说能够尽一点孝心就尽一点孝心，是不是？
0: 他这个人又孝心，又耐心，啊，哥哥他们的养活你，你才过得来。你哥哥喊你，你才记不得这边老。
2: 您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呀？
0: 啊，现在当然开心了，也以前都没什么开心的。嫁生嫁中成家了，那就开心了。几个国家的过得人家讲是比以前的，人家讲百倍啊，人家万倍啊，多活一年，多好一年。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市里银凤面交通安全，紧急录音防晒检晒灯。报更因呢场将市面健上机防发费用，银发回复店调店起，银发急救系冇理佢灯，可是也隐秘安全意识。
1: 我们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工作，
2: 到用迎来被顾机行登上安全登山，隔离营被白沙护拥，大群国友被受压定等庇护安全，当挂下口登上安全，首先提顾演练。后运来影闪电被禁过基本地多半格狗，都问掉低点安全登山道。
3: 作为企业的一名员工，
2: 当本部员工几夜都澳等问换换更安全，报报过五级，今时应护东奉禁几国优严收贵生，梦梦叮咛孤管优奉逐年五级都可掉低点安全。
0: 东岸单位设置农业农村电灯。有何时二手举办银活动？光电农机安全非常防固有一点，记得农机乐器应急手势演练。动画农机安全地先搅摇班宝，手地云耳表演，农机发挥师里迷声散答等形式。应当播系农机，生经营农机，基层健上等，传播安全登山理念。
4: 本次农机事故应急演练，
2: 被演练应急乐器农机内，到底说过有冇乐器不能被解手势，明白机要求安全省事。被拿两拿手门恶西户，呢句犯水死咯。
0: 白沙市消防局办事，影响健康发送非常资料。更积极安全事宜，老人奉费道，但是电灯归返送电灯。大应响运嚟，收档白沙奉烟平行。瀑布湾黄埔时段灯单位有龙融高速公路孤巷灯城，还有银甲林肥电林脚拍应急演练。去地官市能部门所项目检查单位，联动手势恶西忽发影额。那年开始期有新条件守护邻里，每黑领时常打麻雀来，还顾贺客行动。但现在黑领未暴露很狂户，规范得嚟不够命，及被鸟线隔离能户行为不规范，去让黑领影过啲眼线危机，守护能户恶窝。
5: 周一早上、周五下午，
2: 每星期一办黑，首星期黑办年挂，黑领都黑离黑，连黑派小部门、交通部门，势必守护联合事件，保险健送挂名。大地面晒身安全，
6: 大屋热十七号，等变热十八号。我哋嘅经济摆地南光地，面迎大客庭等国对屋面门表灯福利活动。
0: 家庭行内，特定韩国咁吊大经济联合上锁，白发何时了数来变灯下跌，共我哋嘅经济时常发布了摆地南光地家庭行内吊收地旅游线咯。我记形式近年是廿个 NPC， 但梦游拜费南光地小内小馆联动，包等两地旅游一刻里面省事。拜费南福利，拜费南光地标费 top 光灯，来冰山县拜费南光地加费恒稳利率延续得分昂法。
7: 向全国大学生推出免首道门票的一个政策。
2: 影邓国带客定旅客对我省省英利，面前受表好道，当地县面影又系邓国对我英英利，计秒堪。特点打哈点暂时，
0: 但系前点冇咁死红，特点喊我咁吊打，等等比冇有咁吊打死地，特点喊我咁吊打经济，有连登对我贫贵活动，社有特点喊我咁吊打价低高，小我等，并系百利南加利恒送点运力活动，包等特点喊我咁吊打经济，银计送嘢移民到交流，加利恒适应硬法。路红东岭，银计路红东岭，机会更大表界，银河表界星移是可比登贫贵活动。隔离活动内容包等，变果表咁胆牙勒念，松叶文化多档，邓颜云有闲归拿低念等，后来融合水源建设所文化低念。今日讲由光市消防大约设置嘅单位当时研究时，光市后果边防监察松散，光市广播电视台同时收办十分机成分上升，有近云阿果保固上升类型高速可比杜小思想果，有病情有疑关高兴，用下毕业肯定当庭教育变果研客，好时间有了思想果我国刚甘草等离线脉络，黄燕收辩摄影答案。到国党思想果红显故教育基地编排，欧是媒体技术激红基础研发红光地，古本党思想果以党老兵党果红细心被估，
8: 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
2: 被改被改，被染被染，鼓励每件事，笨笨的鼓励解应军训压剑，用我校庭军训干部干军，对你很潇洒，对你很犀利，
9: 部队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到对边地运上升时代模，未了应

0: 甘肃人家门市人家用心，本个毕业嘞，高血压被当桂林市水人员，孤寒帮脚，又被那帮脚收好冷眼，别说等说，有根大船杆，很爱没当过。
1: 丁红官，宋国移动，广西河城南桥连载，比我另一个有来宾时还道德。
2: 更新带到多杯，首先按对来宾时，多杯按对白色时，放对松油布给的南桥叶意顺品。喺度咧，对起啲黑黄甜黑豆豆杯，共逢逢应蛇心恶劲，崩打连锅散粉，快等共逢先换，连粒菇应鸭嚟拎滚，人对双手崩打收成喺死，狠命夹份，连二鸭共先熬烂桥，大桥好桥呢份多轮被菇，去等上闹要等嘛，都能人对白色牛，俾十只杯锅食饭，都形成喺人对内边，我哋喺度杯都收形。
3: 球迷也是非常热情。
0: 蒋英桥热情打来，不管人对手对客送味道好劲，闹热等嘛。
2: 光是河城篮球联赛季 B A， 得了几大人河城篮球甲固守边排大杯，由上副手言，是讲十分人气基地，由四支基地武器联合楼基甲行事收办，小大杯安排，十分人对粉笨拜南拜北放弃的大杯，连固收成成客单杯大杯。被人对你行放面馆，你好本技体，使牛三技放行，被牛松技体输渠，到被一年登高等高热，往内隔掉被一年登对我贫贵得失后界，云里低念，以后两面随身介绍活动，呢年当经济跌近后，又恨放哨灯，滑勒应经是表角，使来松红肌融合有硬，啲有也当应。
1: 金融馆桂林文银喺上上烟乐一运来带头，由广西省立艺术馆烟乐门票半点送计了了。文银呢搭喷银上经模，桂林文化福利细心。
2: 报喺鱼后上江办喷烟呢，我搬喺比一个水站电焊线上由桂林打送街边行当办搬运，有近脚底包留景点上备，还用布锁烟烟当固收烟，有的烟乐把份送。近大省读烟汉烟力来等嘛，拉省被弄一来米烟等嘛。
4: 他们演出的那个功夫变得很好。
0: 他功夫讲的烟乐送烟力极地极地优，他到极地优基文化节目功夫用呢。
2: 蒋被弄都优起，不但弥补烟起艰难，嚟到了基部路由客令大过所艰难，蒋地大桥等营送高头等经典米烟。
5: 这是我第一次去看桂剧，然后
0: 你的狗把带到都有桂剧，封印大等了，感受等文化升华，迷信迷爱。
2: 有了平险来平别缝，成一昂内孤大咯，行去系嚟文艺优起，先啱啱系成。但孤被内桂林桂面办晒费项目，第一年登孤等别人赢低，包等桂剧、西调、国富、沙巴喜、哈士莫成演我。但是他是光是升入艺术馆，他离间高级演教技等经济、社稷、客等几页。问人来，不但对孩按到红几上，离家近了艺术所表现。
6: 在保证专业乐团演出的同时，
0: 有包省双人演团演乐团队，其很好地位为你团的团队，今晚都受分，同时鼓励银边牌一换来，问人喺上嚟。
1: 记者问我哋收音嚟咯。多心猛，小心冇歪双，不能问人。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广西 AI 糖业碳酸钙三大产业链亮相第四届链博会，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第23届东博会主题确定，平陆运河航线船员迁驻工作启动。吃住行游购娱多业态消费持续走高，千万补贴拉动广西端午消费全线升温。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提出5个对华合作优先事项。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介修。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广西组织29家企业携3大特装展亮相，借力链博会平台，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推动东博会、峰会与链博会双向赋能、联动发展。
0: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产业链展区及供应链服务专区，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集中展示全球前沿技术、全链条产业生态与跨国合作成果。广西组织29家企业携3大特装展亮相，展区总面积285平方米，线上注册专业观众、采购商超2000人，集中展示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糖业生态、碳酸钙绿色循环3大产业链发展成果与跨区域合作典型案例。展会期间，广西将开展巡馆交流、产业推介洽谈等系列活动，并借助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平台，开展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路演推介，实现链博会与东博会、峰会双向联动赋能。此次参展，广西聚焦特色展示、内涵创新、经贸实效3大重点，通过全流程闭环服务，助力企业拓渠道、签订单、引投资，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门户名片。
1: 借力链博会平台，广西22号在北京举办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推介洽谈会，聚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展示全链条产业优势，开展精准招商对接。
2: 推介洽谈会以绿色循环盖起未来为主题，汇聚政企、科研、投融资领域近100名行业精英参会交流。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企业发言、商务对接等多元化务实环节，搭建起高效的产业协作、供需对接与招商引资平台，精准助力广西碳酸钙产业补短板、沿链条、提能级。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围绕产业布局、扶持政策做深度解读。贺州市矿投集团、广西昊瑞纳米科技、贺州绿树环保科技等本土骨干企业进行企业推介，集中展示高端粉体、环保功能牡蛎等拳头产品与前沿科研成果。与会客商围绕补链、沿链、强链展开了热烈对接，多家京津冀地区的塑料、橡胶及造纸企业与贺州代表团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涉及技术协同、渠道共建及项目投资等多个领域。
3: 这次我们带来的贺州的产业方面的一些优势，特别是在大理石的一些矿产资源的优势，以及下游产业从矿山的开采到生产到终端应用产品，全产业链都在这次大会上得以体现。想通过借助这次大会，能够引进国际国内的先进企业和先进技术，能够到贺州、到广西来发展，我们的产品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球。
4: 这个会议是务实，也很及时，量加底，展示广西从一块石到新材料的全产业链，帮助广西企业与北京建立供应链企业联系，让北京企业看到具体项目和良好的环境，敢合作、愿合作。我们这边的商会近800家的会员，资源是非常的成熟。我们的平台常态化对接国际先进的企业，帮企业对标国际标准，引进绿色的技术，持续宣传广西绿

0: 绿色循环模式吸引国际企业投资广西。
1: 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东博会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该主题体现东博会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的根本宗旨，突出东博会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助推器的重要作用，以稳定的主题定位和更长远的战略视角，聚焦主业、聚焦东盟、聚焦实效，服务中国东盟合作行稳致远。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签署并即将实施，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纳入制度框架，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关税减免全面迈向规则、规制、标准深度对接。以此为背景，东博会主题中的共享3.0机遇正是对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回应。展会将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专题展区，举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高端对话，发布蓝皮书进行专业解读，邀请企业分享一线实践经验，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示与交流，推动3.0版九大领域新商机从政策文本转化为市场实践，助推制度型开放走深走实。此外，共创美好生活道出了东博会的根本落脚点，即大力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让合作红利真正惠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内近21亿民众。据介绍，本届东博会将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助推东盟优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打造国际友好消费环境，举办丰富多彩的投资促进品牌活动。突出 AI 应用，充分展示应用于生活多场景的 AI 新产品和黑科技，助力以科技细节打造美好生活，并紧扣东盟各国在经贸、产业等各领域对 AI 的应用需求，多维度展示 AI 产品及解决方案，让合作成果从展台走向市场，从示范走向常态，助力把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图景变为鲜活实景。以主题锚定方向，以3.0版为契机，共同繁荣为纽带，第23届东博会将推动中国东盟合作从宏观制度对接延伸到微观民生改善，让前沿科技与经贸红利转化为双方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进一步推动双方携手深耕合作，共创美好生活。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并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同步启动师资培训与宣贯活动，标志着服务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试任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增设后，船舶驾驶人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驻，方可在运河内驾船航行。
2: 通过法定的资格认证，确保啊，操作船舶的船员对即将航行的内河水域有足够的了解和操作能力，就能够更好地保障船舶在平陆运河水域安全顺畅的航行。
1: 目前海事部门已发布平陆运河航线迁驻的培训教材，并建成考试题库，系统已调试完毕。6月22号起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迁驻申请。
3: 我们将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培训资源的数字化建设，让船员在手机上能够看到平陆运河每一公里的航行场景和技术参数，在270度的驾驶模拟器上 高仿真、高效率的培训船员的驾驶技能。
1: 据悉，参加铅柱培训并非强制要求，船员可根据自身对教材和题库的掌握程度自主选择是否参训。目前，广西共有海船船员培训机构2家，内河船员培训机构8家，分。

0: 布于南宁、贵港、梧州、柳州、来宾、钦州等地，粤军培训能力约4000人次，培训资源可满足市场需求。
1: 今年端午假期，广西以纵情端午惠购八桂为活动主题，投放1000万元惠民消费券，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全域多级联动发力，全区多业态消费持续走高，假日市场平稳向好，活力十足。
0: 今年端午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多家主流平台投放总额超1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东盟生鲜、酒水等全业态。常态化发放的广西33消费券，贴合市民囤货、自驾、加油需求，累计带动零售消费超2000万元。南宁、桂林、贵港等多地同步推出有奖发票抽奖，假期日均参与发票8.4万张，环比节前上涨23.5%。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核销38万张，拉动消费超3000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平价畅享东南亚鲜果。截至目前，我区商户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参与366.6万人次，补贴资金22.9亿元，拉动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售217.2亿元。各地抢抓政策红利，举办展销会，在政策加活动带动下，全区汽车、家电等销售企业人气升温，部分企业销售门店客流量、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5%。同时，广西各地依托东盟水果节、端午龙舟赛、桂 BA 篮球赛等热点，打造民俗、夜游、潮玩一体消费场景。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端午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7%、5%。美团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广西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36.3%，较上年假期增长5.5%。此外，全区各地充分挖掘桂菜特色资源，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民俗、餐饮加赛事融合消费场景，粽子、螺蛳粉、民族风味、海鲜成为消费爆款，出游、观赛热潮带动住宿需求。飞猪数据显示，河池、梧州、玉林、崇左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
1: 端午假期，广西多地推出龙舟竞渡、民俗祈福、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有效激发假日市场活力。全区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传统民俗持续出圈，消费活力稳步释放。
2: 端午期间，南宁市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举行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48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数万市民沿岸助威。各区各地以端午习俗为抓手，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有效拉动假日消费。南宁之夜推出端午奇妙游主题活动，人气火爆。南宁孔庙博物馆也举办端午传统文化体验季，开展祈福大典仪式和民俗体验活动，两个景区客流量均实现明显增长。
3: 端午期间，南宁之夜接待游客总量较2025年同期上涨10%，再度跻身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之列。
4: 我们这几天的客流量呢，基本上每天都有2000-3000人，那么比去年呢增长了大概50%左右。
2: 全区各地活动同样精彩，桂林市龙脊梯田景区举办书秧节，东里古村景区举办端午游园会。并向高考学子提供35项专属优惠。受假期时长、龙舟水等叠加影响，短途游、周边游、自驾游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出游半径进一步收缩，本地休闲、城郊出行成为核心选择。铁路方面，端午假期，国铁南宁局累计发送旅客130.4万人次，高峰日6月21号发送50.9万人次。因持续强降雨影响出行，客流较去年略有下降，但运输组织总体平稳有序。
1: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合作不断加深，中缅两国在农业、能源、数字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务实推进，广西外国语学院持续培养缅甸语人才，助力中缅合作。近日，该学院又一批缅甸语专业学生进入毕业季。

0: 怎么样吗？流行把谁？哪个村民大坝架把谁？我对东南亚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我毕业的打算是做关于外贸之类的工作。
1: 每次看到我的学生用缅甸语交流，或者是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他们家乡的美食或者习俗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份工作是值得的。我希望他们不仅能在语言这里过关，也要成为真正中缅之间能够沟通的人，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2: 我们学校呢是2021年开始招收缅语专业的学生，当时呢是这个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提升和 RCEP 呢协议生效，对这个缅语人才还是需求比较旺盛，所以我们开了缅语专业，是与缅甸仰光外语学院等学校呢来合作培养的3+1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是采用了外语加专业的培养模式，我们中缅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将更加热，对缅语的人才也更加需求更加大，所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适合中缅发展的这个缅语人才。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提出5个对华合作优先事项，中老铁路老挝段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6月22号，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论坛在雅加达举行。期间，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提出深化东盟与中国合作的5个优先事项。这5个优先事项包括和平与稳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源合作、增强应对跨国威胁能力、人文互联互通。高金红表示，东盟与中国关系基础牢固，双方应重点推进上述5大领域合作，以更好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第一个优先事项是和平与稳定。东盟赞赏中国长期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积极参与东盟主导机制，并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在南海问题上，双方继续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并着眼于在今年内完成谈判。这既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双方做出的坚定承诺。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方面，东盟近期已完成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谈判，并计划于今年签署。预计到2030年，该协议将把本地区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至最高2万亿美元。中国在科技创新、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以及新兴技术领域具有优势，是东盟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合作伙伴。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金融科技、数字互联互通以及跨境数字贸易等领域合作，有望成为地区增长和创新的新引擎。此外，高金红还呼吁东盟与中国深化能源合作，增强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供应链韧性，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网络诈骗、人口贩运等跨国犯罪合作，并持续推进教育、旅游、青年和文化交流等人文互联互通。6月22号上午，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快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
4: 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中老铁路老挝段行包运输原来主要使用快12、快11普速旅客列车空余座位开展，既满足不了行包运输需求，又影响旅客乘车体验感。为了改善行包运输条件，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协调引入一辆行李车，实现常态化运营，老挝境内铁路行包运输能力将提升1倍以上。据悉，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的核心站点，其中万象站、摩丁站可办理行包托运与到达双向业务，琅勃拉邦站、孟塞站、纳堆站仅承接行包到达业务。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集中整治，巩固成果，扩大战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及时回应解决农村供水和农田灌溉等群众关切问题，聚焦突出问题清单化管理，靶向治理，持续健全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长效机制，守护好乡村振兴钱袋子，健全适配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大力促进旅游消费，加快建设旅游强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支撑，发展游艇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串珠成链，加快完善全域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加密国际直飞航线，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我区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监测预警五大体系，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夯实最基本的民生，持续打造就业暖心贵在行动公共就业服务品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全区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防治结合、分类施策，加快建立完善岩溶内涝防治体系，不断提高我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科学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灾害防治工作，强化涝区水文监测预警，完善涝灾应急处置体系，统筹推进疏排除围蔽等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快全区林产加工及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深入实施绿星八桂林业产业升级工程，加快推动林产加工及纸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审议了广西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方案，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随着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完成，平陆运河大规模开展航道扫床自检工作，以确认河床上是否有影响船舶安全行驶的障碍物，就像给运河做 B 超。今天的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蹲点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古法扫床如何慢工出细活。端午假期，在平陆运河航道七标段，运河航道的业主、监理和施工单位三方共同开展扫床自检。据了解，目前航道验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高科技的多波束扫床，另一种则是这次采用的传统硬式扫床。这个由一根横杆、两根竖杆组成的扫床架，相当于一台 B 超机，将它放置在船的下方，就能感知河床上是否存在障碍物。古法扫床效率虽然不及多波束扫床，但胜在全面细致。
2: 通过多波束呢，我们扫可能就更快、更便捷，但是呢，它对于一些这种比较尖锐的这种节点，有可能它会测量不出来。通过我们的硬扫床呢，这个能够全方位、无死角的将它扫出来。
1: 扫床前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水准仪测定实时水面高程，根据这一数据，工作人员才能精准确定扫床架放置深度。
3: 根据我们测的这个水面高程啊，然后算出来，我们现在确定下杆深度是7.11米。
1: 水面下7.11米处是河床的设计标高，在扫床架的两根竖杆上贴上标识后，工作人员开始下杆作业。 为保证标识处正好贴合水面，工作人员

0: 全程紧盯，一丝不苟。
1: 他如果下面有潜点，刚碰到潜点之后，这个会跳起来。
2: 好，那现在这种摆动是算什么？
1: 因为它是有这个两侧是有这个不平稳啊，有水流，对，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0: 为了确保扫床的准确性，不错过任何一个潜点，扫床船的时速需始终保持在2.5公里以下，比步行还慢。驾驶室里，电脑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航行侧线和扫床船位置，驾驶员必须沿着侧线精准平稳行驶，
3: 要严格按照我们的侧线在走，调直，不能拐来拐去，因为我们的扫床杆是固定长度的，每一条线跟条线之间我们有1米搭接，如果偏差大于1米的话，扫床范围里就不能完全覆盖了。
0: 80米宽的运河被分成11条扫床区域，这意味着同一段航道扫床船会来回行驶11次。由于扫床架横杆长度为8米，相邻两条扫床区域有1米的重叠区，因此扫床船可实现对航道的全覆盖扫描。
3: 排了，侧线二碰到两个前点 K52+753 和 K52+794。
0: 随着扫床船稳步前行，自检验收、清除潜点、联合验收等工作也同步推进。目前平陆运河已完成航道验收88公里，占航道总长的65.7%。
4: 随着通航的这个时间呢、也越来越短了，其实给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施工组加快推进的验收。
5: 9月底这个通航这个目标马上要实现了，就很期待。我们也就是继续卯足干劲，全力支持配合我们平陆运河三大工程的打仗吧，为这个决胜通航尽自己的一份力。
0: 6月2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暨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进一步压实责任，科学施策，系统施治，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扎实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广西组建220余人的线下代表团参会，线上注册专业观众、采购商超2000人，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参展格局。组织29家企业携3大特装展亮相，展览面积285平方米，集中展示广西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糖业生态及碳酸钙绿色循环3大产业链和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成果与跨区域合作典型案例。展会期间，广西还将开展产业推介洽谈和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路演推介等活动，推动东博会峰会与链博会双向赋能联动发展。本届链博会，广西将聚焦特色展示、内涵创新、经贸实效3大重点，通过全流程闭环服务，助力企业拓渠道、签订单、引投资，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门户名片。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签署并即将实施，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纳入制度框架，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关税减免全面迈向规则、规制、标准深度对接。本届展会将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专题展区，举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同发展高端对话，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9大领域新商机从政策文本转化为市场实践。展会还将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3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助推东盟优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突出 AI 应用，充分展示应用于生活多场景的 AI 新商品和黑科技，并紧扣东盟各国在经贸、产业等各领域对 AI 的应用需求，多维度展示 AI 产品及解决方案，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
6: 连日来的强降雨

0: 导致广西江河水位暴涨，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全区各地各部门迅速联动，科学施策，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强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昨天下午5:30，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西江中游五轩水文站流量涨至2.5万立方米每秒，这也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昨天下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库水位由47.6米降至44米左右，为防洪调度腾出充足库容。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大藤峡船闸停航，机组停止运行，全力迎战洪水考验。记者今天在梧州河西老码头等处看到，部分商铺已被洪水淹没，且水位仍在上涨。
2: 本次的涨水过程是我们梧州市近两年来出现的最高水位的洪水，明天8时将达到18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不会超过警戒水位。
1: 昨天下午，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今年首个洪峰，最高水位85.64米，超警戒水位3.14米，为5年一遇洪水。部分沿江道路被洪水淹没。今天上午，柳江水位回落至沿江路面以下。柳州市消防救援局立即派出18辆消防车、90名消防员，在红光桥底、金沙角、水上基地等6处清淤点开展清淤工作。由于现场淤泥较厚，沉积较多，目前清淤工作还在进行中。为有效应对龙舟水，6月中旬以来，全区各级水利水文部门累计发布洪水预警142次，向1616个山洪危险区、26761名责任人发送山洪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约26.5万条；电话点对点预警校应836次。针对此次柳江洪水过程，广西水利厅指导河池市柳州市水利局提前开展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工作，组织相关电站提前预泄，共计腾库3.11亿立方米，调度落九水库累计拦蓄洪水0.76亿立方米。连日来的强降雨还引发柳州、河池等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部分电力线路杆塔受损。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西电力部门累计出动抢修人员7181人次，抢修车辆2647辆次，发电车27辆，发电机148台，开展设备巡视和抢修复电等应急处置工作，全力保障汛期供电安全。
3: 我们全力抢修队员通宵轮岗作业，主妇主排群众用电需求，同步完成集水收排、设备风干、安全检测各项工序。下一步，我们将对选域电网开展选覆盖、隐患排查，紧盯河坎、低洼地段电力设施，持续储备充足抢险物资，用可靠电力护航汛期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上午，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南宁、柳州、桂林、防城港、百色、河池、来宾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河池市东兰县多地突发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东兰县东兰镇纳亨村村民小组长韦永庆逆行出征，冲锋在前，在全力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时，不幸被滑坡山石掩埋，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抗洪抢险一线，年仅49岁。
4: 我现在是在东兰县的纳亨屯，那么在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呢，就是在6月19日发生滑坡的地方，也是韦永庆在工作当中发生意外的地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滑坡痕迹都还存在。那当地人呢，为了预防有人员进出发生危险，就把周围已经给拦了起来。
5: 入汛以来，韦永庆始终坚守岗位，常态化巡查边坡隐患，为大家及时推送防汛预警信息。6月19号下午4时许，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韦永庆不顾风雨肆虐和道路湿滑，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避险。 当巡查至村民韦文告家时，他发现屋后边坡已经松动，滑坡险情迫在眉睫。危急关头，

0: 韦永庆不顾自身安危，紧急喊话督促群众撤离。就在大家紧急转移之际，山体突然塌方，韦永庆被滑坡山石掩埋失联。
1: 塌方的规模比较大，可能还有在持续降雨，我们担心还会有继续滑坡的那可能性，就把受伤人员背到安全地带，群众也帮搭了120跟119，等待消防队过来。
0: 塌方发生后，上百名救援人员连夜开展搜救工作。6月21号下午3:30，救援人员找到了已无生命体征的韦永庆。
2: 他虽然不是当员，但是他那呢蜥蜴。我们村两位改善工作室，他也是几百哦，他的那修行能力也是非常强。
3: 所以其实他对老人家比较关心，也关心村里面的一些事物，比较紧张的，他都留有电话号码，第一时间联系人，都联系到韦永庆，想想以前陈浩的兄弟，以后的是不能见到他。没动了，这样。
0: 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挺身而出的本能。这个平日里在大家眼中热心、实在、靠谱的人，虽然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9岁，但他在风雨中守护乡亲、无所畏惧的坚定身影，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4: 近日，由广西青年联合会、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主办的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活动以“青春伙伴，贵在携手”为主题，来自中国与东盟的青年代表、高校师生等近350人参加。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中国广西、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6名新聘任广西故事青年讲述官依次登台。他们紧扣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文化交流及个人成长等时代议题，讲述了中国与东盟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在守望相助中携手前行的青春故事。据了解，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聘任31名中国东盟青年为广西故事青年讲述官，吸引超过1800名中国和东盟各国的优秀青年参加。
5: 感谢收看，再会。

0: 港阵雨，28到33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中雨，26到34度。乐业大市为天坑，暴雨转中雨，21到25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3到29度。桂林象鼻山暴雨转中雨，25到31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大新的天瀑布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宁明花山多云，26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阳朔玉龙河暴雨转中雨，24到31度。东兴金滩阵雨，27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平乡友谊关多云，27到35度。龙胜龙脊梯田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
1: 下面播送6月2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6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抬杠！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3: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 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从长征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0: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文艺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即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事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一谈。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918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五年了。
1: 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

0: 那么，在民族大义面前呢，宋庆龄重返脱离已久的国民党政坛，马上着手安排潘汉年与国民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致信宋庆龄的三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经集会、襄城讲座，树林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呼呼20年矣。河山将恢复我之河山，人民将恢复我之人民，成果将恢复我之成果。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体，使救亡之志计，先生将何以除此业？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余力。先生将何以除此业？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的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2: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一封信，它是一篇政治宣言，它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蔡元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毛泽东而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

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驻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始中华之粟，建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 何贤、何愁而自相卓萨。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反越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 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英斌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战线，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 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 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 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 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洛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 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在此情况之下，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 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定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 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

0: 并其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决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改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鄙人等为国有心，建立营国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义军联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残以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生，免至片言，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1: 这种文体铿锵有力啊，工整对仗啊，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符合他的侠肝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
2: 可以说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他以同仇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那种效果，所以这封信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一封信。
0: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宾城，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彼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攻敌为目标，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一封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友谊之地位。毛泽东在同一天也致信杜宾城，国难日急，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希望斡旋。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 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0: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6封信。 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鲁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
1: 作义主席勋鉴，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其中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兼益则亡。 举国奋战则存，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 十年分袂，国事全废，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身望竿头更近，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 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救国，亦以自救。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因抗日。 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疑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 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抚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 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与自相残杀之内战，无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无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无人之信。 使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又落。

0: 洛阳返回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对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 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昼掩四面，月娥何浩，东等不才，见惧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粮饭，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使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敬承祖先的信，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